0: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I'm sorry, yes or no? Did you request Melbourne Zoo?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11: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11: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奇迹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2: 千万人开启，奇迹那会当出头天。
1: 我们是五月天。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这就是我的另一半。早上的时候，
1: 这里是明传广播电台。
0: 中午的时候，
2: 明传午报。
0: 晚上的时候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0: 就爱听 FM 88.3，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让明传之声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身边。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民传之声 FM 88.3，每天陪伴你哦。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1: 我是 DJ Haluhi，
0: 我们是
2: 知书达林。
0: 你不会又要说金鱼组合了吧？
1: 我真的每次脑袋都会卡一下。
0: 好啦，那本周我们的主题是烫嘴的爱。那其实听到这个 title 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到底是以哪一个角度切入烫嘴这个词。因为其实有朋友问我，哎，烫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说你自己感受就好，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十首歌，那这十首呢就看大家是怎么诠释烫嘴这个词的。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首歌是来自 DJ 乔细点的，是邓紫棋的《死了都要爱》，非常经典的一首。那它的原曲呢其实是信乐团的，但是在一个节目上邓紫棋就是做了这首歌改编的一个翻唱版。那其实在这首歌它的改编里面，它把原本乐团摇滚的那个曲风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改编，也是每个人去听一定都可以听得出来。那他改了之后就是变成有点嘻哈，那他的鼓点上也是做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不仅如此，其实最大最大的变动是里面加了 rap， 也是为什么乔西会点这首歌，就是烫嘴。他理解的烫嘴就是表面的烫嘴，就是饶舌很快。那这首歌他原本就在讲感情嘛，但是在邓紫棋的这个改编里面，他其实在讲的是回击酸民，就是他在里面就是回怼一些就是网络上啊或者是现实的一些所谓的黑粉或者是所谓的酸民对他的一些语言上或者是就是网暴啊，就是明星都会遇到的一些网络上的舆论之类的。那他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有一句歌词我特别记得，就是说你们都举起相机随便拍，我都随意，你们怎样我都不在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很酷的态度，也是其实也蛮符合我对邓紫棋的认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是泡沫，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泡沫认识的邓紫棋。但是她后来就是有跳出所谓泡沫的这种曲风的歌，然后就比较近期的，然后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有那个超能力，那首歌。但是就是除此以外，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有去尝试做不同的改变或者是做不同的尝试。像他有上一些综艺节目，就是他有做那个嘻哈节目的导师，然后他那时候帮很多的参赛选手唱 hook 的部分，但他自己也有秀几段 rap。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我就觉得说他好厉害，他怎么就是除了唱歌以外他居然 rap 也非常的，我觉得是很顺。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会唱歌就会 rap， 但是很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说就是如果你会唱歌你就很大可能会唱 rap。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那个，
1: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节奏的关系，因为歌曲就是本身就要抓节奏，然后其实 rap 又是一个节奏不顺就会有很多问题的，然后就是再加上就是感情层面，感觉在唱歌的人就是多少都要带点感情。然后就是其实上次有提到关于感情跟技巧到底是怎么样被解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很看个人感受，但是我觉得是年龄越长越大了以后会很自然的感觉出来为什么别人会说这是技巧，有人说这是情感这样。
0: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翻唱改编版的《死了都要爱》。

0: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死了都要爱》，哇，听了真的非常的磅礴有气势，不愧是我喜欢的邓紫棋，
1: 真的。而且这个改编跟新乐团原版其实是截然两个不一样的风格，非常非常喜欢啦。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这一首叫做《一点》，来自徐梦洁。哇，说到徐梦洁，她最近也去参加了《乘风破浪》。那她这次带来的这首歌《一点》呢，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有一段说唱，然后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之前在认识她的时候，可能是以女团的身份去认识徐梦洁这个人，可是渐渐的来到了《乘风破浪》了以后，我会更加看见更立体的她。我觉得有综艺这件事情真的是能够让人更快的认识一个明星，然后当你对他有更加熟悉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明星跟你的连接性很强，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去深入他的作品。我觉得在听《乘风破浪》的作品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是会想要去更深入的认识他们。那也觉得徐梦洁这次带来的这首《一点》这个作品非常的厉害。那这首呢是由我的朋友林深深点的，其实他最初是想要点就是黄子弘帆跟那个姚晓棠的版本，但是他就是在传给我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这首歌是徐梦洁的歌，因为他有在看浪姐，然后他就说，哦，好，那我听听看徐梦洁版本好了，于是他就选择了徐梦洁的版本。我觉得这是蛮帅的一个点啦，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最想点的是黄子弘帆跟姚晓棠的，所以他会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话，也是因为他最近看浪姐这个节目。那么也很高兴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点播到徐梦洁的歌。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梦洁的《一点》。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梦洁的《一点》。
1: 好了，那下一首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迪士尼的卡通片电影的 OST。这首歌就是《Love Is an Open Door》，是 Kristen Bell 和 Santino Fontana 的版本。那这首歌是我们的 DJ 小文点的。那这首歌我觉得点起来应该是蛮好理解的，烫嘴的部分，因为就是迪士尼的那种叫什么 musical 的风格，就是会叫什么、啊、中文叫什么，就是一边唱一边讲的那种感觉，
0: 唱跳吗？音乐剧、
1: 啊、音乐剧，音乐剧，对、音乐剧的那种。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烫嘴，目前表面理解的烫嘴。然后这也是应该大家都认识的一首歌，然后也非常的洗脑。 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首歌，他们就是会拍，就在 TikTok 上就有很多网友就是用这首歌 翻拍，就拍自己的 MV 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因为它是 Love is an open door， 那他就会在自己家里然后开窗帘，然后就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艾莎这样，然后他们就会拍以前啊，以前看过也是非常老的。但就是冰雪奇缘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喜欢，然后他也是要一直出续集吧，好像第三集是说
0: 啊有第三集，
1: 是明好像是说明年要出还是怎样，就是一直有传。然后也是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看任何的动画片，但是冰雪奇缘我都有看，然后我也会去，如果他有出新的我就要去看，就很喜欢。两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是冰雪奇缘，还有一个是那个动物方程式嘛，中文叫、那个 Zootopia。
0: 对，
1: 非常喜欢这两部，然后这两部我知道那个小文也很喜欢。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Kristen Bell 和 Santino Fontana 的 Love is an Open Door。
2: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3: I love crazy.
2: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3: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0: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安娜，不要嫁给他，千万不要，
3: no, 不行啊，
2: 真的
3: ，no。好，那接下一首，
2: 哎、欸，但是我关于《冰雪奇缘》，我有一个很想要讲的点，我觉得很帅的是，就是当时不是受到冰雪魔咒，然后大家可能以为会解咒有他的，可能会是汉斯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带着驯鹿的男生嘛，但结果其实是姐妹之情融化了那个诅咒。其实这是我觉得迪士尼就是做的很棒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大家都以为是王子与公主，然后要不然就是哦一个真正深爱他的男人，但今天他们讲回的是姐妹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讲到姐妹之情呢，就会让我想到浪姐的邦邦 girl。 That's right， 你知道硬糖少女有出一首歌叫做邦邦 girl， 但是非常难过的是我放不了就是唐艺昕的版本，因为唐艺昕的版本它有太多的观众的就是呼声了，
3: 就是没有纯享的版本了、啊。
2: 对，很可惜，因为他们都是直播直出嘛，所以就是比较可惜不能够放唐艺昕的《烫嘴的爱》，就是。
3: 可是我们有邦邦哥给我们带来的，
2: 对。好，这首歌呢是由小陈点的，然后小陈他点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最近有在收看《浪姐》，然后他非常喜欢《邦邦哥》里面的精神，就是你这把就不在不在乎。
3: 哎、欸，我刚还想说，哈鲁奇可不可以帮我就是表演一段？然后你竟然自己就表演了，
2: 但是我只会这一句，后面我就不知道了。什么下巴冲着
3: 高处，
2: 在谁
3: 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在谁嗨呀呀！
2: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们的电台中 Untitled，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片是融合了非常多浪姐的梗，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再去收看这样的。
3: 其实不是整个宣传片，是只有 Day Two 的那个，就是打二助理拍的那一天是融了两个梗啊。如果大家有细心发现的话，
2: 对，可以去看哦。
3: 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个影片会一直在。
2: 对，希望大家有这种 Say Hi 的心声。
3: 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硬糖少女303到底是用怎样的心情来跟我们诠释
2: 邦邦 girl。 欢迎收听

0: 这首歌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 Bang Bang Girl，
1: 很嗨啦，很嗨！刚我们在那个主控室里面已经快要站起来了
0: ，Hurry up，
1: Stay true to yourself， 嘟嘟嘟，对不对？哎，完全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讲真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在吐槽，就这首歌做得很难听之类的，但是。我看到有人就是诠释说，其实浪姐这个档节目就是要看每个姐姐去为一首一个作品去做准备的那种过程和他们的心情，所以其实当时候就是张艺兴他唱这个 Bang Bang Girl 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攻击他，就大家就是抱着一个就是他确实唱的有点抽象，但是大家都非常欣赏他这个精神，这是我在我的那片网络上看到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在另一片网络有没有不一样。
0: 其实我们都觉得蛮好笑的，然后也常就是会开始看到人叙述说，难怪老人家会说要大大方方的，因为他就是大大方方的去接受这一切，就即使自己唱不好，然后自己也开始玩梗。然后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次的这一个反响带动的是他的老公的热度，就他老公的评论区什么都是春节要给我发西瓜 face 头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拿这个 Bang Bang Girls 那个 flow 去改歌词，我知道，
0: 对，
1: 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笑。但是他本人都没有出来回应过，我觉得也是偏聪明的，他就可以其实让这个流量一直都在，他一定会维持一段时间，应该会到浪姐结束了。那我们其实也是就是非常的，应该是说可以学习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不管大家就是只做自己能做到最好的那个部分，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啦，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那我们来到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小鬼的 Happy Sad， 是小鬼 feat. Lucy， 那这是一个叫子琪的朋友点的，那因为他近期在那个马来西亚看了小鬼的演唱会，他是那个内娱最初偶像选秀的观众，所以他看的那档是偶像练习生，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喜欢就是 9% 这个组合。然后那时候小鬼一官宣说他要去吉隆坡开演唱会，他们在群组里面就疯掉，就说啊，我要去看，然后他就去了所以他点这首歌大概就是因为他近期去看了那个演唱会。那他点这首歌，他其实就是也是字面意思，就觉得很烫嘴，就是rap 的部分。但其实听了，我自己本身不认识这首歌，但我去听了以后，我觉得它居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就是有点像 Bang Bang Girls 的那种烫嘴，它其实更多的是可能我觉得是关于歌词吧。因为这个 Happy Sad 其实这个 OK Happy Sad 这个歌名其实很有趣哦，它是很快乐的悲伤。很快乐的悲伤是什么？就很绕，就很像，听起来有没有一种很像很矛盾的感觉。但在这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非常，也不说非常，就是普遍大家在聊的 toxic relationship。那它整个歌就是在讲的是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你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是 happy sad。
0: 可是我想到 happy sad，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关于家人的，就是比如说你的家人要离开的时候，如果他还要继续留在人世，他可能会被病痛所扰，那么当他离开那一刻，虽然你很悲伤，但是你是为他开心的，因为病痛再也不会缠着他。我觉得有想到这个部分。
1: Oh my god， 天，我觉得可能每个词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方式，我觉得这是每个作品最有趣的部分，或是说每个 title。所以又要讲回那个电台主管 title 了，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主题，因为就是觉得很多很多的作品就是被不同的人诠释或理解，都会理解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创作，或者是说每个东西，其实也不要说创作了，可能就是去旅游也一样，就你看到的风景，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受感触，或者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情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情感，以及我们有，就是我们的大脑可以思考出不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小鬼的 Happy Sad。 那下一首歌播完以后会进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olly He，
2: 我们是
3: 知书达令。很好，这次的停顿变少了。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藤井风的《喜怒のがいいわ》。
2: 喜怒のがいいわ。
3: 喜怒のがいいわ。这首歌其实讲述到的就是可能为了你一日三餐都不用吃也没有关系，然后分开的话那我就去死，类似这种。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蛮极致的爱。哦，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开心，我就说我要交这样子的男朋友。我觉得很赞耶，我超级喜欢这样子的感情状态。
2: 哎，等一下，插播插播，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们终于有时间再次聊回你的那个你的阿门 crush。
3: 你说 gay 的部分吗？
2: 好糟糕啊。你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
3: 完全没有新的。我真的非常的难过，难过。我刚讲难怪。好啦，这首歌也是由我们的 DJ 莫言点的。然后他点的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吞一千针应该很烫嘴吧，所以他就点了。然后讲回我的跨许，我觉得我们的爱挺不死的，就是还挺活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有圣灵的泉水浇灌，然后越爱越多，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是希望从椰子树变成植树。
2: 我跟你说，大家，我跟你们说，这段话真的太有含金量了，大家要去反复的去想一下，刚刚哈如意跟我们说的这一段诗歌，非常有深意啊，非常有深意，双层含义，根本就是那种小学在那个。课本里面会看到老师就会开始跟你解读的那种课文。
3: 我告诉你，可能大学齁，我再努力一点，我就是下一本红学了。
2: 我跟你说他绝对以后要去出书了。会火。
3: 真的，我从小到大喜欢上了无数个 gay， 就是没有喜欢过直男。我非常的难过。你知道我后面思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次，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男生还蛮不错，他会跳街舞，然后
2: 又是跳街舞的，
3: 然后他就站在台上，哇，他跳得很英勇，他直接那个哇身姿，哇塞，然后我就很厉害，然后我就主动跟他加 IG， 你知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跟人家要 IG， 然后我加完了以后，他就是他直接是抓着我的肩膀跟我一起拍照，我想说完蛋了，会不会就是感觉那个雷达就是不太确定哎，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合照。然后后面我很常看到他的 IG， 然后他好像上台大还怎样嘛，应该是北医啊，忘记，反正就是他是跟医学相关的，然后很聪明，然后又很会跳舞，然后好像也是 gay。对，因为就是后面看他的限动就觉得哇塞，姐妹声音出来了耶，那样子的感觉。
2: 好收，回到这首歌里面。
3: 好，就是回到，就是希望我们的爱都可以就是吞一千根针，然后大家很快乐的就是死在一起，就是喜怒のがいいわ，来自藤井风，谢谢。

0: 这首歌是来自藤井风的《死ぬのがいいわ》。
1: 死ぬのがいいわ。
0: 死ぬのがいいわ。
1: 好了，我们来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 Day Six 的《Let Me Love You》。那这首歌是我们之前电台的学长伟霆学长点的。他是很喜欢听老歌，然后应该也是蛮有关注日团，然后还有韩团那边的。那他点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小小震惊，因为我不知道他有听 Day Six。那 Day Six 其实是那个韩国娱乐公司 JYP 旗下的男子乐团，不是跳舞的男团哦，是乐队，就是打鼓，然后吉他的，然后也是有一点年龄在的一个团。那其实也应该说近期听韩娱的朋友应该比较多，不会太认识这个团，包括我自己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认识，但是其实他们非常有实力。其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叫什么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一个翻唱才喜欢的。那在这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爱嘛。那这首歌它跟前面的不一样，它这首歌唱起来一点都不烫嘴，它的烫嘴是内容上烫嘴。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下半部分，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诠释烫嘴的方式。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发的时候就有想说，可能会有人点，就是他觉得可能是回避型的那种爱，就是那种的烫嘴。那我觉得是相当的符合，就这首歌非常的适合这个情境，应该是这样讲。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在讲，应该是不卑微的表达，就是 Let me love you， 但是是一个以非常冷静，然后非常怎么说，就冷静了的一个态度去讲的。哎，你等我一下，找一下我的功课。
0: 感觉它是一首在讲述爱也可以平静的表达的一首歌，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因为其实 Day Six 他们蛮常唱那种失恋心痛的歌，但这个是在讲就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像一个刺猬那样，就是他会保护自己，但是在 Day Six 这个视角，就是在去唱说让我去爱你，就是你可以不用这样保护你，就不用这样过度保护自己，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叫什么、防御
0: 保护色，
1: 对，保护系统，就是他们在爱的这件事情上会自动的对每个人有一个防卫心，是这样讲吗？这样讲好像有点听起来
0: 我也很有防卫，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蛮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觉得是很多小小的行为，然后你可能不太会去，你可能自主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但在别人看来就是哎，你为什么一直在这样下意识的推开我，或者下意识的回避各种各样的我对你表达的爱的这种 方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蛮值得
0: 探讨的一个部分。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Day6 的 Let Me Love You。

0: 这首是来自 Day 6的 Let Me Love You。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须田景子的一首 Darling。 That's right， 它就是日文的 Darling， 然后觉得非常的神奇。会看到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菲菲，因为当下其实我一开始发限动的时候问于答忘记发我自己的版本，然后菲菲居然还跑到续的底下，就是续的 IG 底下留言，然后我直接大震惊。
2: 对，因为我的账号我的 IG 是公开的，然后那个我就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 ID， 然后我想说哎，是我的哪个就是高中朋友还是小学朋友改了 ID 吗？因为我实在是不认识然后而且点的是日文，我想说 我身边居然有听日文歌并且会帮我点日文歌的朋友吗？然后我点进去，我说：“哎，然后紧急发给淑宇，就说：‘哎，你的朋友好像来我这里点歌。
1: ’我觉得我朋友超义气的，因为我很常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才刚发出去没几分钟，然后他就会看到他的点歌。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分享过，就有一次有一期就是好像就是有五首歌要点嘛，然后结果发现就是点的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就赶快去拜托他帮我点。”对，然后就是自那次以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几乎都会点一首歌给我，然后就说你可以不用我的歌，然后就是如果你需要你随时可以用它。哦，我就觉得说啊，天哪，这就是爱吧。天哪，很可惜。
2: 怎么了？
1: 很可惜还是女的，没有
2: 了，他们女同。
1: 好了，他不是 gay that's right。 OK， 他点的这首歌是须田景子的 Darling。 那这首歌其实也讲到了就是他对 Darling 的爱是有一点卑微乞求的，然后他觉得在面对这个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烫嘴的，因为感觉好像就是烫嘴的爱对于他来说有很多种诠释方式。那之所以会点这首 Darling， 就是他感觉当就是须田景子他在很卑微乞求的叫着 Darling 的时候，他的嘴巴可能是微微烫烫的，然后在思考着斟酌着要怎么样去跟 Darling 说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觉得烫嘴的理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须田景子唱的这一首 Darling。

0: 这首歌是来自须田京子的《Darling》。
1: 来到了最后两首歌喽，那第九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Rihanna 的 Higher， 那这首歌是一个叫 Brand 的朋友点的。那这首 Higher 其实它有一个短的版本，就是两分钟，一分钟多了。但我们今天想说我播的是那个 Extended， 就是加长版。那这首歌其实是关于 Rihanna， 就是他在唱的是一个自己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一段感情以后的一个情绪的破碎，是这样讲的，就是破碎的情绪。那这首歌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完美，也不是那种不完美，但就是在这个歌里面你会听到，哎， Rihanna 的声线就是好像它有点脆脆的，比起平时就它本身的声音是已经就是非常有质感的那种嘛，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是更加的有那个味道，就是它更脆，就有点像是好像哭过以后或者是撕心裂肺的喊了以后的那种声音。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很慢的，就是有一点soul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是不断的就是在唱，就是好像在道歉嘛，就是在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们能够怎样，就是我们就好像有点
0: 只能这样了，
1: 没办法，就没办法。整首歌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伤心的一个情感啊。那我朋友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写的是眼泪烫到嘴，
2: 哇，好帅哦，超级帅的，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层面呢。
1: 哎，我觉得他可以跟你一起去报那个政大，就你们一个人眼泪烫到嘴，然后一个是那个鼹鼠变植树，你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出书，非常的高级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Rihanna 的

0: 这首是来自 Rihanna 的 Higher， 有没有觉得很烫嘴，眼泪很烫嘴，
1: 感受到那个撕裂的感觉了，非常的害怕，就是没有想到他的喉咙是以那样子的唱法再去对待他，
0: 对，就是非常痛的感觉，就觉得无论这种演唱的方式还是说歌词表达的部分都是一种很烫嘴的感觉了。
1: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可能比较略微年轻，跟我们大概年纪的听众们都有听过，叫做真的不想嘴，来自肾结石。然后这首歌呢是要献给我们今天的 Darling 杰慧。好，介绍一下杰慧是谁，她是我姐姐，对，然后就是真的不想嘴，所以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杰慧她在经历很多感情事物上面呢，我觉得她明明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可是她很常会在经营自己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说一点，所以就是真的不想嘴。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自己跟她互动的关系有点像是夫妻吵架，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舒适的，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因为距离很遥远然后就忘记要呛彼此的嘱托，对，因为感觉就是自从离开家比较远的时候就比较少能够有跟他互相对呛的环节，那也希望这首歌送给他还可以非常的开心。那么就是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肾结石的真的不想嘴。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了，今天呢的来宾非常非常特别，他是我的国中同学哦，我们认识了几乎是好像要十年，快要十年了。国中呢，我们两个上课的时候坐在一起，他其实就会开始写一些语录啊、歌词啊，等于说从他以前就已经有在接触创作这件事情了。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也创作了自己的毕业歌啊，然后也参加了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作词跟主唱，所以等于说他的经历其实几乎是跟我的很像这样子。那从这边听得出来，他就是一位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的创作者，让我们欢迎91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14。
2: 来，先反问一下914，从那个他读世新大学嘛，从世新大学来名传，然后再爬这段楼梯，就你有什么感想？
3: 刚刚看到就是从那是大门吗？那是大门是不是？就进来那个是大门，
2: 算。
3: 就是好进来的时候看到说走那个楼梯的时候，想说哇。名传学生怎么办法胖啊？这样每天走怎么办法胖？我吓一跳，真的。
2: 然后按、
3: 那个电梯上来的时候，电梯其实它跟世新有一点点像，就是它会有点绕，但是它是那种循序渐进吗？就是它会
2: 是的，
3: 对对对。但这样算起来大概有搭16楼哦，
2: 差不多啊，
3: 真的吓一跳，很高、哦。
2: 搭三个电梯到四个电梯。
3: 对啊，但我觉得很好，是有电，至少甚至有电梯了。
2: 我跟你讲，我们要盖手扶梯了，已经在盖了。要从就是你刚从那个底，然后爬到，
3: 就像剑湖山
2: 刚那个雪山那里。对，明年一月会盖好。
3: 哎呦，
2: 然后再盖好没多久就要毕业了，我服啊，我服啊，
3: 我来搭，
2: 我超好笑。好，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跟914是国中的同学，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我们国中感情实在是好的不可思议，
3: 真的。很夸张，
2: 我们是会互相去彼此家，
3: 嗯，
2: 去玩啊，写作业啊，然后我们的家人都知道我们是谁，
3: 就甚至会关心说啊，最近的未来动向这样子。
2: 对对对，
3: 请问那个微微最近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说就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会互相都知道对方在干嘛。
2: 对，反正而且我们在学校也都一起玩啊，然后有时候位置也竟然都会分在一起。
3: 但其实我们开始真的非常熟悉，因为我们一起补习。
2: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开始一起补习？
3: 完全不知道，
2: 因为一定是我们在学校先认识啊。
3: 但是其实我们在学校认识的时间很晚，算了后面，在中间一开始没有到那么熟，然后认识不知道是一个契机，然后开始一起补习。但是我们补的是那种一对二，
2: 对，
3: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 close， 就很近，
2: 非常，
3: 甚至就是可能上补习班，我们要去补习班的时候是爸爸对方的其中一个家长在我们一起去的那种。
2: 哎、欸，对耶，
3: 对啊，这种可能都。
2: 天哪，像那安亲班欸，
3: 超好笑的，就真的很熟那种程度。
2: 而且我们就这样一起补了三年吧，两三年。
3: 我们连中间换补习班都一起换，就是我们在哪，就是我们彼此在哪，我们就在哪里。
2: 对，我没有换过补习班，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3: 超厉害的。
2: 而且我们后面学吉他也一起学，
3: 对，
2: 然后也都是一对二，
3: 对，
2: 所以我们几乎什么都一起做，
3: 真的，
2: 我真的觉得我们超厉害的。
3: 我们大概就是占满了彼此的国中生活90%。
2: 没错，是到高中才慢慢的
3: 就是分班的关系啊。
2: 对，我们高一就不同班，然后加上他又、
3: 我后面又没有读
2: 那间学校，對對對，他又转学了，
3: 是，
2: 虽然他后面又有回来。
3: Yes， 等一下会聊到，
2: 对，会聊到，
3: 没问题。

0: 听没听？
1: 等一下再跟你们细说一下。
0: OK。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国中的时候，九一四他就会开始写一些语录，我到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是并桌，然后有一本小本本，
0: 嗯哼，
1: 然后那个小本本，我记得他都会贴什么便利贴，哎、欸，好像那本是我的、欸，哎，我好像有一本。
0: 我们好像都 有一本，但我那本会贴很多那种偶像的
1: 贴纸。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拿便利贴，然后在我的，你那时候写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但是我真的忘记了，
0: 真的
1: 就写那种很感动那种。
0: 哦，我记得，我记得什么谢谢你一直在什么那种，
1: 对对对，
0: 类似那种。然后我还会画，我后面还会自己署名这样子。
1: 对，你有那你的签名？
0: 对，我的签名，我签名是，不要真的不要说，我签名蛮厉害的。
1: 哇、欸，他那时候签名真的很
0: 真的。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签名超猛 的
1: 、啊、他怎么没办法高中国中就签成这样子，
0: 国小明星可能有明星梦，所以从小在家里练签名就是总有一天会用到这样。
1: 哎、欸，你真的很厉害、欸、他那时候签名已经是大人等级了，
0: 真的、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把那个便利贴贴在我的本本上、嗯、然后我每次要打开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本，然后那一本不只有便利贴，还有我们两个在那边写很多有的没的，反正、就是
0: 想到就写。
1: 对啊，反正国中就是这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0: 是，然后可能现在看起来会很羞耻，就说天啊，怎么中二啊，这么中二的、啊，真的那种什么，你怎么看到爱情语录
1: 啊？真的是爱情语录，爱情语录，
0: 我觉得很厉害啊。
1: 那时候才几岁，14、13岁。
0: 哎、欸，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还说过我们想要开什么爱情语录账号吗？
1: 哦，真的吗？
0: 哎、欸，还是我们自己啊，然后没有跟，然后我自己偷偷开，然后没有人知道这样。
1: 你有开吗？
0: 我没有开啊，
1: 吓死我。
0: 开我就蛮厉害的。
1: 我们那时候有讲要开哦、喔，
0: 没有哎、欸，但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
1: 了。啊，所以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开始很喜欢写
0: 东西吗？就我很喜欢用文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感受，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只要当下有一个 moment， 然后我接受到这样的一个 feeling， 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1: 哇，英文、啊，
0: 因为
1: 你 moment is feeling，
0: 我也不吓一跳。
1: 我觉得国中要用文字写出来的，我觉得文字要表达感受需要一点脑力耶、欸、
0: 嗯，
1: 那我觉得你那时候就可以写也很厉害、欸、
0: 谢谢。
1: 那、啊、你那时候的内容是比较偏哪一种感情生活，还是你想到的时候就会写？
0: 我觉得它有分片，它有分时段。我一开始蛮就是全部都 focus 在感情上，完全都是纯感情，
1: 是我受过很伤
0: 或者说我们国中真的是太闹了，我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小朋友恋爱吗？就是太就是怎么讲，好像在自己在谈偶像剧哦、喔，然后把自己每个感情都放，对对
1: 对
0: ，然后放很大，那其实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个
1: 对。OK，
0: 对，然后后面我觉得我是从国三开始会有点点，因为是可能是开始也慢慢长大，所以才会开始带入一点点生活上的感受。
1: 嗯，
0: 对，就比较不用那么就感情。
1: 欸、对我们国三就不同班了。
0: 对我们国三会分。直升跟
1: 没有外考，
0: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直升班，但是我们不同班。
1: 不同班，你那时候国二的时候就是想要什么就写什么。
0: 嗯，真的。
1: 所以是到国三更有那种长大的感触，你才开始写那种很深奥、很深奥的东西。
0: 嗯，对，
1: 是这样讲吗？
0: 就是、对，我觉得也算，就是不会比较，就全部都是写爱情啊。我觉得国中、国二都在写爱情，真的。
1: 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想一下，我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九一四他自己的国二时候写首歌。这首歌呢，我们刚才在讨论，我就想说，哎、欸，你这首歌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可是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却一直重复那首歌。
0: 他甚至会唱，
1: 我会啊，
0: 我要疯了。
1: 那首歌叫什么歌名来？
0: 叫过了，好中二哦、喔！
1: 天哪，
0: 他就过了，
1: 好像回去一样哦、喔。
0: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改编超多次的，
1: 对、啊，
0: 他甚至一开始是有 rap 版的，
1: 中间掺杂一点他的爱情情
0: 绪。是的。我可以说吧，我可以说吧，
1: 对啊，
0: 就是他其实原本是我前，
1: 啊，
0: 我国中那任男友，
1: 嗯，
0: 他帮我填的 rap 词，然后我写的是主歌跟副歌部分，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这旷世奇作，我超猛的，我就是哇，这主歌写的很屌，然后呢，然后 rap 又有加持，然后就天哪、啊，这首歌一定会爆。
1: 等一下，你们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吧？
0: 完全没有。我们是班上的死对头。
1: 他那时候喜欢的还是，这是可以分享吗？
0: 我 OK 啊，我完全没问题。
1: 他男朋友那时候喜欢的人是我。然后后来这故事真的很荒谬，
0: 我也觉得超荒谬。
1: 他九一四就一直想要，因为他是那男生好朋友，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是一直要追我，可是我就
0: 他完全无感。
1: 对，然后他就 有一次就一直想要帮那个男生讲一堆他的好话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男生平常一直欺负我，他不可能会喜欢我，
0: 是是，
1: 而且我很讨厌他，
0: 那我知道，
1: 然后结果他就一直跟我讲他的好啊怎么样，讲到最后变他们两个自己在一起
0: 真的是超扯。我们是那种国中生的那种小感情，就是那时候我们坐前后，然后他会拉我头发那种。
1: Oh my god，
0: 真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超不爽，一开始我就说到底是拉屁拉哦、喔、然后呢我就转过去骂他，然后呢他就是那种翘椅背你知道吗、刚
1: 对
0: 翘椅背，他超爱翘椅背的、他会听到吗？
1: 不会啊
0: 反正就是他会一直弄我，然后呢不然就是欺负人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超不爽他的，然后超不爽他，直到是因为我们坐前后桌，然后开始慢慢聊天，然后开始有点歌词上文字上的接触，我还觉得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对对，没那么。
1: 那、为什么你们会开始写歌词？
0: 哦，因为他超爱唱 rap， 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在写语录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啊，这你写的、嗯？”我说：“对啊，是我写的。”然后他就开始说：“其实我写的还不错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呢，然后他有，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要写那首我自己写的那首歌，然后他就看到，然后他说他有灵感，然后他要写，他就接在我下面写。然后我说：“啊，这是要怎么唱？”他说：“就 rap 啊。”他还那时候还唱给我听，但我已经忘了，因为我把那段歌词删了。
1: 因为后面不好了，
0: 对，后面不好了，后面真的是怎么讲，好缘分都是缘分对，但我们没有怎么样啦，就是
1: 是你也忘记那首歌
0: 的 rap 的部分吗？
1: 对
0: 对，完全忘记。
1: 所以你最后有把那首歌再变回你自己吗？
0: 有，
1: 整首你自己再重写。
0: 我真正完成这首歌的时候是高一的时候，我高一才把这一个版本定案，然后才开始
1: 有发
0: 谱曲，对对对，谱曲就是用吉他谱曲这样，然后确定整个旋律，然后对，是高一的时候。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歌词的话，会是就看得出来是非常简单。
1: 一下，一年
0: 的
1: 过
0: 了，
1: 我一直
0: 期待着，即使害怕你不会是我的。要许我，到底在哪写啊？
1: 下一句什么？
0: 我一直深深爱着，静静等着，知道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会再过问了。曾经的每一刻，你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句很厉害。那一年你走了，我疯了，我们不再联系了。
1: 那一年你走了，我疯了。
0: 对，然后我们不会
1: 再
0: 联
1: 系
0: 了。天哪，很直白啊。我觉得很直观，就是
1: 很可爱，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
0: 就是很直观的表达，就是一个过了的状况。
1: 哦，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有在选歌名，对不对？
0: 对对，一直是狂选。
1: 高中吗？高一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一直问身边的人，然后问就是微微他们，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歌名，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定案是过了，好像是从歌词里去找，有点类似。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样定的。
1: 从这首歌里面就可以听出我们的国中有多精彩，
0: 是真的。好爱写哦、喔、
1: 这段故事好好听哦、喔、你知道这段故事是到我们到现在都一直拿出来笑的一件事情。
0: 對對對，这首歌是到现在就是没有人觉得他感伤。哎、欸，
1: 对啊，完全没有啊。
0: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说哇，我是那种悲伤感类型的创作歌手嘛，完全没有，大家一起狂笑、欸、听到我唱这种歌他们一起狂笑。
1: 我觉得是大家知道背后的故事。
0: 这确实确实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歌？
0: 这首吗？
1: 对，
0: 我是
1: 契机是什么？
0: 又是男朋友吗？没有，其实那时候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其实本身就很喜欢看那种悲伤文学、然后我就会从中间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会带入那个故事里，觉得很难过。但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说是因为某个故事，然后我就可能加上我上一段感情、那时候有点像是我上一段感情刚结束、这样子。然后结束完之后我有点
1: 难过。
0: 对对，我觉得我其实这段感情我到国三都还没走出来。
1: 你说你国小那一段吗？
0: 对，国小那一段
1: 打棒球那一
0: 段。对天哪，你看吧，
1: 我
0: 就说大家真的很认真在听我的故事然后而且段是可能是精彩到他们全部都记得。
1: 对，
0: 反正对，我就很容易把这些心情就是直接写下来
1: 好可爱的故事，我都好喜欢
0: 超烦的。
1: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比较像是抒发情绪，还是你就真的觉得好，我就是要把这段感情我现在感受写下来？
0: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觉得抒发情绪比较难。情绪我觉得不，因为都是情绪化是当下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 一直都有这个情绪的话，那其实蛮痛苦的。
1: 嗯嗯嗯，
0: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段 那段时间的感受，就是写下来，然后应该说是我对某个回忆的记忆的感受，
1: 反正就是一个记录啦，
0: 是是是，
1: 记录曾经拥有的。
0: 是是是，哎、欸，曾经拥有是我下首歌歌名，
1: 真假的？你写啊、
0: 我叫什么？曾经。反正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1: 曾经什么
0: 后面还有一堆啊，都是那种感情的东西。
1: 还有在继续写歌哦，
0: 稍微，但是我都没有，对，我没有发特别发出来。
1: 我们请对人了，大家。
0: 我疯掉，那全部都是爱情。他这人到底多恋爱脑啊？
1: 对啊，对对，
0: 就只要被伤过，我就写首歌送给对方，
1: 这也不错啊，
0: 是啊，但每首歌都很伤啊。
1: 刚刚就像什么九一四，有一天可以写出一些快乐的歌，好不好？
0: 希望喽。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写东西的时候有觉得说哦我写的还不错吗？
0: 有欸，我觉得超屌的、啊、我说写语录就觉得可以开一个账号啊。我还觉得我可以共情欸、
1: 欸、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好像真的觉得你那时候写的很厉害、欸、
0: 对啊，就是大家给我的情绪价值是真的给到一个顶、
1: 啊、你好像很适合去写书还是写
0: 诗、那时候老师说就是你可以开一个那种诗集创作、啊、就是做纯文字那种黑底然后纯文字，
1: 对对对、欸、而且好像那时候那个年代好像刚流行语录帐，对不对？
0: 超多、oh、God, 黑底白字，
1: 而且我记得我会一直去转发一些语录帐的东西。
0: 对啊，那我就真的，我们就很中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们到底哪来那么多时间 emo 啊？
1: 对啊，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超快乐的、欸，
0: 超快乐啊！但我不知道，我们就对这种文字非常特别有感，
1: 可能就青少年没、欸、
0: 真的青春期嘛。
1: 对啊，那你国中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自己会写歌写到现在吗？
0: 其实没有，但是因为其实我对音乐乐理部分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0: 我只会比较会写歌词，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会帮别人写，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不会这么讲。如果说写歌这件事，我觉得不要说写歌，我就喜欢写词，就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用文字记录我的感受，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用文字来转换别人的感受，就他告诉我他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我的文字来帮他去表达。对
1: 哦，所以就不一定是要写歌啦、嗯、
0: 对，不一定写歌，就写词，写词
1: 写字
0: 對
1: 文案那种、
0: Oh
1: my god，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也是感觉经历了很多，
0: 是
1: 感觉你现在的故事写一写可以变成一本故事书。
0: 哎、欸，真的搞不好再出两三集，
1: 蛮精彩的，我觉得
0: 真的很闹。
1: 刚刚有讲到说你高中的时候有自己写一首毕业歌吗？
0: 哦，
1: 对，那你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毕业歌？
0: 哎、欸，这我就要讲到我们国中的梦想、欸。哎，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讲，
1: 是因为国三的那个学长姐他们的毕业歌吗？是吗？
0: 哎、
1: 欸，
0: 对，
1: 我
0: 记得，我记得我们那届的，就是我们国三那一届的学长姐写的很厉害，
1: 对他们高中
0: 超红，对不对？
1: 对，我就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才决定要写。那你是吗？
0: 是。
1: 哦、你也是。
0: 是
1: Oh my god，
0: 就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啊，就是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强，然后呢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扎在心里的一个梦想，
1: 对，
0: 就我们高中一定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对、
1: 欸、真的耶、啊、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这个感觉这个想法，
0: 就是我没有特别，但我就如果可以我想写一首，而且我觉得很青春啊、
1: 哦、超级啊，
0: 超级，我觉得毕业歌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东西，
1: 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学校留下一些给你的印记。
0: 对，而且主要是你知道我们就是感受派，
1: 对，
0: 所以你知道这种青春的东西，然后就整个就是重。
1: 而且我觉得有更想要写出来的一点，是因为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还站在舞台上唱，
0: 超厉害，
1: 然后整个大家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在那边、
0: 哦、怎么办法毕业歌全校都会唱啊。
1: 对，那首歌点阅率很高耶、欸、
0: 对，然后真的是大家是朗朗上口耶、欸、
1: 非常，而且那个 MV 也很好看。
0: 对，
1: 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编曲什么的一手包包，他们真的
0: 是，但我觉得我们大家后面都做到，
1: 对，很感动，
0: 哎、欸，很厉害，
1: 我觉得很感动。
0: 毕业歌已经离我们大概快
1: 三年了，
0: 两三年，对不对？
1: 虽然说我们到高中就是，像他刚刚说91他要转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虽然他有再回来高，回来学校，但是就是不是同一所，嗯、而且他就变降转，所以他也少我们一年。
0: 是，
1: 但那时候就看到，我们毕业后的下一年换他又在做毕业歌的时候，就觉得很酷，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都没有变，
0: 对，然后
1: 感觉，
0: 但是又就是长大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好差一年，就因为我中间降转关系、嗯，然后所以我是就是微微他们那一届发毕业歌的时候，我是有在他们毕业典礼现场的，你知道吗、
1: 哦？你有来，对，你
0: 有
1: 来，
0: 我就在楼上，
1: 超感动的。
0: 我看到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完全就是 我现在讲都会犯泪
1: 哇，
0: 这是真的。因为我是一路，因为我们虽然我跟他读不同学校后面，但我们其实都会分享生活、
1: 嗯、
0: 我然后那时候我也知道你在做毕业歌、
1: 嗯、
0: 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大概毕业歌走向什么，因为他甚至你甚至会唱给我听，就那时候其实会分享一些音档跟歌词，然后叫我看说、欸、你觉得这怎么怎么样，然后连谱曲什么他其实都是他蛮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一出来我就说这一定会红，这一定真的我觉得旋律写得很好，然后包括我觉得歌词也是啊，就是大家我觉得整个团队就是我觉得大家配合得非常好，然后直到那一天毕业典礼当天我在现场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成功了。
1: 我想起来你发的那个限动 Oh my god，
0: 就我觉得就是你一路看我们从国中这样子，然后说要做一个梦想，直到梦想成真那天，然后他们这个时候除了在台上就是学校的台上表演之外，他们还有更厉害，就是大家他们也成功选入
1: 那个
0: 全国的高中毕业歌，所以我觉得哇，就看着自己的朋友一路从我们开始设定梦想直到达成梦想甚至超出原本梦想的范围的时候，我觉得扯
1: 哇，你很会讲，
0: 真的扯，
1: 你真的很会讲哎、欸！
0: 不是那时候真的很骄傲你知道吗，我是认真，我还跟身边朋友分享，就是我会把那个连结传给别人的，
1: 真假的啦，
0: 那到投票狂投、欸、每天投必投要投就投到满呢、啊，
1: 真的好，很大，很感谢大家的投票，让我们有入选这个毕业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毕业歌就是因为是风筝嘛，风筝起头的、嗯。然后我记得那一阵子那几年，好像我们学校附近的学校也都没有去
0: 参加、那個，
1: 就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到很这个比赛很有名。
0: 嗯哼。
1: 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我们有入选了，然后有他们有来我们学校拍 MV， 然后后来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去也去选吗？
0: 你说我们吗？
1: 对啊，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知道这个比赛、
1: 嗯、
0: 但我一直都知道风筝的存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赛是他们牵起来的线。
1: 我们吗？
0: 就是
1: 哦哦，你说风筝开始的，
0: 对对对对、嗯、对。然后我是也是听到微微他们去报名这个比赛，不然我们其实不知道。然后他那时候报名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哦，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这个时候定的
1: 哇，
0: 就是看到他们比这个，然后我就说我明年一定要搞一首
1: 哇，
0: 我明年一定要为我学校写一首，就算不是为我们学校，我要为毕业生，对，为自己，我要为自己就是在就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到最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首歌就那首毕业歌我想要送给不管是学校毕业生还是
1: 以前的朋友，
0: 对对，就是想送给大家的一个像纪念嘛，一个感觉。
1: 欸、就那时候写毕业歌，不只是写给现在还在身边同班的朋友，也想写给以前国中，因为以前国中的同学很多，可能都没有在直升上来我们的高中，所以其实身边朋友还是有变。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就是想要写给以前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写毕业歌的理念都差不多。
0: 我觉得写歌都有点像这样，
1: 就想
0: 记录。对，而且你有很多话想说，但你没有办法一一说明。但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会希望你们透过这首歌来知道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
1: 对，就是跟我一题很像，就是很多毕业歌对很多人来说就只是可能一首歌，
0: 嗯，
1: 可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其实就是记录我们在高中的青春还是国中小时候、嗯、那你觉得你那时候最想要写进歌里的就是你刚讲的那些吗？
0: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写进，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我有点一波三折吧、
1: 嗯、
0: 所以我很想把那种起起伏伏的心情写出来，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现在高中生他有的一些情绪，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是那么的不是乐观吗，那么的顺遂，就大家其实的想法蛮多的，蛮多元，然后大家想很多，当然有不好的、啊、好的、啊、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这种蛮杂七杂八的情绪中长大的，
1: 嗯，
0: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尽管就是风雨再大，但我们还是会一起迎风起航那种感觉。这是那时候我毕业歌的理念。
1: 来讲一下你毕业歌叫什么名字？
0: 来，我的毕业歌叫做《青春繁忙期》，
1: 非常好的一个歌名。怎么唱？
0: 给他一个满分。哎哎，如果说忘记唱，会很尴尬。哦哦，追上梦想的光，
1: 对，扬起希望的帆。
0: 什么？不管路上什么。哒哒
1: 哒哒哒，真的忘记哦、欸，
0: 忘记啊，有没有歌词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有点像是哦，我那时候歌词就整首歌有点想把毕业生想要比拟成一个水手的感觉，嗯、他 他好像就是那时候有说过，就是一波三折嘛，那海上风浪一定会很大，但我觉得我们心中一定有一个灯塔在。
1: 哦，对对对
0: 对对，那座灯塔会指引我们这些水手在一个对的方向，然后前进。哇，不可能有
1: 歌
0: 词哎、欸！天哪、啊！
1: 哎、欸，我记得我很喜欢
0: 一句吗？
1: 就某一段，那时候去看你选上那个
0: 现场
1: 毕业歌的时候，对，然后我就有在台下看他唱，他唱那个这个啦，
0: 最后一句吗？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我觉得哦，我觉得整首歌最后一段这个是最能表达我想要我写的创作理念，
1: 就是跟前面都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它是什么什么？

0: 夸张，你知道那时候在现场，然后在台下看着他唱这几句，我就觉得哦，而且他前面还有一句是“青春是你青涩脸庞，也是刻在我心中唯一的宝藏”。
1: 真的，
0: 反正我记得他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有一句，反正他就是在，他就看着我唱了，我都快哭出来了。
1: 我那时候是真的对着他唱，因为他在台下。哎，这你现在讲一讲，我就整个起鸡皮疙瘩哎，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身份交换的关系，就去。那在这在前一年，然后我是在台上看着他唱的，
0: 对，
1: 然后隔一年是换成他在台下看着我唱，
0: 对，而且应该说我知道你高中这几年来过的也是，蛮比较坎坷，
1: 对，
0: 然后就到时候看到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替你开心，然后很感动，然后他还对着我唱，我都真的要哭出来，
1: 哎，我觉得怎么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当下照片是很好笑，那是 live 直播。
0: 对，
1: 然后我看微微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怎么讲，我唱的时候我是笑到一个，我还走音哎、欸，
0: 假的。
1: 对啊，我看到你，然后我就狂笑，因为我觉得太屌了，没有，我觉得就很屌啊，就觉得去年站在台上是你，然后呢，今年你在台下看我，然后他手机就是这样拿着，就是
0: 我就
1: 这样
0: 拍着他，
1: 那就。然后我整个笑到还走音，就反正很好笑。
0: 为什么是笑？不是很感动，很感动的笑，
1: 就是很感动的笑，都差点犯泪，但是觉得很好笑。
0: 我总觉得就是好朋友在下面看你
1: 熟人感，
0: 是就那种尴尬，但是很白痴，
1: 真的。
0: 那你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压力或是卡关的地方？
1: 压力哦，我觉得有哎、欸，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会不会我的词写的不够、让大家足以去感受到我的。情绪，就我很想告诉大家说，我觉得毕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多么的
0: 重要
1: 。它不只是一个结束，我觉得它算一个开始，它是重新整理我这个人，不管是大家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重新整理我这个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但我很怕大家没有法从歌词中感受到，所以那时候就是中间有一些做很多微调的东西就很纠结，就觉得这样写比较好还是那样写比较好。对，
0: 所以整首歌的词都是你写的吗？
1: 对，整首歌的词都是我写的。哇、
0: 欸，那很厉害、欸，
1: 就爱写词啊，但我不写歌，我不写曲的、
0: 啊。那你会就是一定要什么哪一句后面一定要押韵这种规定、
1: 我觉得前期我很，我觉得强迫症问题嘛，就我这一定要押同一个东西。但是后面真的是，其实说实在，唱舒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0: 没什么差。所以前面就还好，就不会后面强迫症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是是是，就觉得感受好像比较重要。每天压了韵，然后结果也没有把那个词的东西表达出来。
0: 那你现在还会再去听那首歌吗？
1: 这首吗？
0: 对啊，
1: 狂听。
0: 你现在还会听哦、喔？你知道其实
1: 毕业歌吗？
0: 对啊，
1: 会。
0: 就到我毕业后吧，大学这几年我都有点不太敢听、欸，
1: 不敢是不是，
0: 对，不敢，
1: 为什么不敢？
0: 因为我就觉得就听了好像。就是会回到以前，可是那已经
1: 回不去
0: 了，回不去了，就这样。就我会不敢，就是我觉得以前太美好了。就是也不是说现在不好，那是另外一种美好。
1: 我懂，
0: 就是那个害怕吧。可是在这几个月吧，就最近也要找实习，就开始要面临长大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真的突然想到，我就点进去看我们的 MV， 认真把歌看完，也听完，
1: 觉得
0: 就感触很深呢、啊，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
1: 当初怎么会有这种勇气想去做这件事情，
0: 就还是很佩服我自己，
1: 觉得厉害，真的佩服，我也非常佩服，就是佩服到就是怎么办法真的把一个原本从嘴巴里只说出来的一个梦，然后真的是实现。
0: 你说佩服我们两个吗？
1: 算吧，佩服我自己吗？
0: 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我是认真。
1: 如果真的要说厉害，我是觉得真的有那个勇气。
0: 对，
1: 对，就是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就那时候其实说实在做这首毕业歌的时候没有太多人
0: 支持吗？
1: 算支持吗？就是他们不在乎，没有那么在乎、因为毕竟那是你自己东西啊，
0: 对他们就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首歌
1: 啊你要写就写啊，
0: 对 啊不要就不要，
1: 所以其实就是懂的人就懂。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或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就真的是你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0: 哎、欸，真的哎、欸。
1: 就是写歌这种东西，
0: 等到你在跟别人说哦，我现在在写毕业歌，他们可能听听就觉得啊、哦，真的、哦，可是要等到你成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1: 对，而且他们在听的时候，他脑子里不会有那帧画面。
0: 对，
1: 我们所有的写歌，我们的听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 脑子里的跑马灯吗？不行，这样幻灯片啊，幻灯片，全部都是就是所有你在那间学校里待过的
0: 回忆，然后还有我们写下来的
1: 对
0: 那个当下的心情，
1: 是是是，
0: 然后怎么样？
1: 嗯，
0: 真的觉得创作者真的很勇敢，也不容易，
1: 真 respect， 真的。
0: 就是大家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跟我们俩，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很棒的一个
1: 例
0: 子
1: 吗？我们很棒吗？谢谢。
0: 我觉得，哎、欸，而且我觉得我们至少剩下那年很厉害是什么？
1: 就是歌名取得超好的，
0: 真的谢谢，
1: 天才吧？
0: 你知道那时候那个编曲啊，那个什么，想起走过每一个为梦想发光的夜，
1: 哎、欸，真的会唱，
0: 是不是？
1: 真的超好听。
0: 我觉得那时候很厉害的是，我们编曲竟然就找到那个。就那一年我们国中唱毕业歌的学姐
1: 哦，嗯，
0: 丢西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种
1: 梦想传承的感觉，
0: 对，真的是。而且我还有亲口告诉那学姐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了你们的表演，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受你们的影响。
1: 哎、欸，如果我们之后成为这种角色呢？
0: 对，
1: 就说哎、欸，学姐，就是我那时候是听了你在台上剩下那年，然后才
0: 我跟你讲
1: 有
0: 类有类似。
1: 天哪！
0: 前几个月前，应该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学妹就突然来密我，然后她就说，他们今年毕业高三嘛，等于是跟我们一起毕业典礼，
1: 是，
0: 就是他们那时候国三，等于角色交换。然后她就说，她想要问看看有没有剩下那年的伴奏或是吉他谱。她说他们想要透过毕业影片，然后重新诠释一次剩下那年。
1: 天哪，重新诠释你那一首哎、欸。
0: 对，反正他们就想要翻唱，然后就想要好像回到当初的那个感觉。
1: Oh my god！
0: 然后我看到之后，
1: 这很厉害，
0: 我就整个。就有一种、
1: 就是、对对对，你已经
0: 我好像也带给别人什么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加油，就是你们如果有弄出来的话要借给我看、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弄出来了没，应该快毕业了，
1: 对啊，差不多咯，下个月看一下，
0: 前面如果你有听到的话赶快传给我看，我真的很想看
1: 我们就期待他们的 cover，
0: 我真的要哭出来的那种，
1: 厉害，
0: 就是没想到三年后你还记得这首歌，
1: 对，就像把你的就是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跟梦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他们还愿意再次，他们觉得这样，他们看见这份努力，然后想要透过他们的方式再传递出来，
0: 对，
1: 很厉害，
0: 我觉得这很欣慰。
1: 天哪，
0: 天哪！那我们上半场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国中、高中，还有一起所有的回忆，然后还有我们为这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
1: 现在要哽咽了吗？现在是哽咽的时候吗？现在应该不用哽咽。
0: 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就是把想嘴巴讲出来的话实现到一个真的的地方。我觉得也透过我们刚在聊，完全就是我完全没有发现，就是还有这么多事情我没有想到、欸。就是要你讲一下我才知道。
1: 其实我们两个对话方式就像这样。
0: 对啊，非常的快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一段场非常的精彩哦，会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全国毕业歌的东西。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我是914。
2: Yeah， 好，上半场呢，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我们914的创作。那我刚前面有讲到说，他在高中毕业后呢，也有参加到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然后他竟然还是担任作词的部分，想要先来跟他细聊一下。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加入作词组？
3: 我觉得这是完全能代表我的东西，就是完全是我直出的，因为我毕竟就是跟刚刚说的嘛，我很喜欢把感受就是用文字去做一个记录跟表达，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文字去处理的话，这应该是会是我最拿手的范围。对，
2: 嗯，所以你才想要加入作词组？
3: 对，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办法进作词组，然后我可以为2024，
2: 你们2024，
3: 你是2023，
2: 我2023。
3: Oh my god！
2: 天
3: 哪，
2: 岁月
3: 现主持2026，
2: 今年啦，
3: 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因为其实作词组人不多，如果我能成为那全国2024年的毕业歌的，我能代替他们用文字来表达毕业生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天哪，这是我觉得很伟大。
2: 天哪，你能这样想已经很伟大。
3: 謝
2: 謝，很厉害。
3: 对啊，但是毕竟有没有做到也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我去
2: 应该有吧，我真的写很好了。謝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做
3: 晴天雨。
2: 我觉得这个意象很好。
3: 嗯，
2: 你说明一下吧。
3: 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推敲，反复推敲好多次，我们一开始没有特别去说哦，我们要先定这个晴天雨的题材然后去写。我们一开始在我们在歌名上执着了很久，我们想说到底要写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参考很多过去的学长姐嘛，有的飞鸟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拓啊那些，就有的是意象，有的是一个东西，有的是拟人风筝，像这种一个物品存在，然后我们一直卡在这个逻辑出不来，说我们要写什么陨石，我们写小草，我们写大树，写海豚，真的很多
2: 海豚，
3: 真的海豚，他们说什么在什么广阔的海洋里这种东西，反正我们真的卡超级久。然后那时候 我就想说不行，我们大家不能一直卡在这个物品上那么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写拟人？
2: 对，
3: 我们为什么要拟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意象，一个代表现代高中生的意象？就这样，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直接表达说现时代的高中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那时候就想到说，那你们觉得那时候跟大家讨论，跟组员们说，那你们觉得说，高中生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象表示？然后有人就说下雨吧，
2: 哦，
3: 对，有人就说啊下雨吧，
2: 下雨，
3: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制作人，就制作人一璇哥，他就说，我觉得雨这个不错啊，就是太阳雨啊，太阳雨不错。然后我说哦，太阳雨，
2: 他学这么像哦，
3: 真的。他说太阳，我们是整全部被叮太阳雨哦。太阳雨这个意象很好，因为它是同时有阳光跟雨存在的一个成分。然后晴天雨它变成晴天雨，是我觉得晴天雨听起来比较诗意一点，
2: 对对对对，
3: 是是是。太阳雨它是一个纯现象，但晴天雨我觉得听起来很温暖，
2: 对，
3: 就怎么讲，因为它是晴天雨，
2: 对，
3: 然后听起来晴天是一个形容词，就这场雨它其实蛮温暖的。它虽然是一场大雨，但它其实就是保留它那份温暖的成分在。然后到后面呢，我们是先定了这个歌名嘛，然后我们再想说那怎么样去撰写这个晴天雨的方向，然后我们觉得说哦，其实现代高中生他们拥有的情绪 不一定只是开心乐观的，因为大家世代在进步，然后大家的脚步越来越快， 然后大家能选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元。然后其实高中生们蛮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毕业后他们也很纠结，然后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2: 真的，
3: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的情绪像掺杂了一半的忧愁、担心、焦虑，但是也包括他们在高中时身边同学在的一些快乐，所以它是同时的，同时有下雨又有天晴，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我们的高中三年的生活。
2: 而且那个副歌是你想的吗？
3: 副歌吗？
2: 歌词啊，
3: 算是
2: 很好。来，再唱一次。
3: 哦，念啊，就是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这个是一个叮，就大家就是
2: 你写的，
3: 对，我写的。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浇灌了所有稚嫩的期许。对，他就是，对，你听得出来的，就他就是怎么讲，就希望虽然这场大雨可能当下打在身上很痛，但别忘了他，因为他们浇灌了我们曾经成长过的那段回忆，
2: 就是让他长大。
3: 对对对，
2: 你真的太会写，
3: 是不是？
2: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觉得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那个词，就是我觉得我对他写词是有一个定位的，你知道吗？
3: 就是你应该写到这个 level 上。
2: 对，怎么讲呢，就是之前我可能就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写词，我比较对曲比较会，然后那时候之前我写歌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给你看那个歌词，然后我得到他的肯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我。
3: 但我觉得陈薇但我觉得薇薇之后面蛮感受派的，就我觉得虽然他的歌词你不要说到怎么样，就不要到说很刁钻，说他要到一个
2: 要怎么样，
3: 对对对，但他是很多简单的东西拼成一个，哦，我听到之后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2: 哦，真的，哦，那就算比较直白的，
3: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直白到很没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他是东西所有的生活的东西，就我能知道这很生活化
2: 哇，
3: 但又很触。
2: OMG,
3: 就我触得到
2: ，OMG， 我现在很开心，哦，
3: 高度评价，
2: 非常
3: 锐评的高度评价。
2: 可是我从国中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他在我写词是在我心中已经有一个地位。
3: 耶，yeah ！
2: 我甚至以前有时候还不太敢给他看，因为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我写的
3: 太扯了吧，
2: 这种东西我没有讲过，
3: 夸张。但好，谢谢，这是一个极度肯定。
2: 看来我们都是彼此互相欣赏的，
3: 是是是，真的，我就是没办法，就是有那种漂亮的旋律出现，但微微他有办没有办到，但我们就是
2: 哪有，你的过了也很好听啊！
3: 我们那时候说要合作啊，
2: 哦，对啦，因为你说你比较去写词，然后我比较去写曲，
3: 对对，我说我们要合作，
2: 讲了几年，然后没有创，没有完全没有讨论，
3: 真的，希望未来有机会喽，
2: 有啦，
3: 一定有。
2: 好，那我们再回到《晴天雨》这首歌作品上面，《晴天雨》这首歌，你在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3: 因为其实作词组不多人，我们那一年就七个人，然后对。而且你知道大家都来自的全国不同的地方，南部啊什么什么分布的很散，然后呢能到就是当场一起创作思考人就只有我，就大家其实排
2: 只有你能到到场，
3: 对，就能到那个公司去做，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线上 meeting， 那线上 meeting 就会有很多有人突然消失，然后网络不好，然后听不到啊，然后你知道这种有的没的，然后还要上班打工，就大家其实根本对不上这些时间，所以真的有办法在所有的状况里的人只有我，因为我在现场，我们创作时间只有三天哦，
2: 哇，
3: 这首毕业歌真的只有三天可以写出来词的部分，然后三天你讲一个团队七个人，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然后大家要熟悉彼此，要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然后要写出一首歌，然后你又不能前后差那么多，因为大家想写的写词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到后面有点像是就要一人承担吗，也没有啊，其实大家都帮忙修了蛮多的，只是主要的写的内容其实我就占比较多，
2: 就是你比较算是全程参与，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全程唯一一个全程参与的人，
2: 唯一一个，哦，
3: 算吧，那时候因为其实大家中间都会离开啊什么的，那我就一直坐在那里，
2: 哦，我觉得可能
3: 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2: 在线上的专注度可能会比较降低，
3: 确实，
2: 因为毕竟你没有在现场，
3: 嗯，
2: 所以那时候，所以这首歌几乎很多地方
3: 70%嘛，
2: 哇，
3: 75%吧，不知道，都是
2: 几乎都是你写的，
3: 算了，
2: 天哪，
3: 但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蛮厉害，我觉得作词组的大家是真的肚子都有墨水，这样讲
2: 好有趣的心，
3: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这些人一定很厉害，然后呢又读那种学校，然后就 我一定比不过，然后呢我怕我写的东西很幼稚，然后他们觉得很没料然后有时候还不敢写出来，说天啊，因为你知道写的时候很像觉得说我在写什么国中语录啊就很怕我就写写然后觉得对，还是国中语录，
4: 小看你自己
3: 了，谢谢。但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大家有找到一个共识啊，然后所以才好好的把这首歌，我觉得啦，这个歌词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东西，我觉得到现在我重复一回去品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感受是我当下想要的，
2: 那就好欸，就没有后悔啊，
3: 是是，
2: 就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写出了可能你这几年来青春所有的对未来的想象啊，然后把美好的东西都写在这首歌里面。
3: 欸，但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写的时候被 ban 掉很多次，
2: 嗯，好像有听过，
3: 因为一开始写超级无准我写超忧郁，然后呢那个制作人上面的 boss 就想说，他那时候还把我叫过去问说，欸，你们高中生现在都这么忧郁悲伤吗？你们可以写点快乐东西吗？
2: 有没有那个歌词你很想记得吗？
3: 反正就是很听起来很像在什么被学测打击到然后好像你一无是处然后呢然后感情也不顺利，然后学校也会被就是怎样，反正就是那种超级低谷。但那时候其实只想营造一个循序渐进啦，从主歌的难过到到后面的一些成长，到对到副歌你领悟到说这样的前面的忧郁是未来的一些垫脚石那种感觉，有点像。
2: 你怎么连讲话都很像在写歌？
3: 谢谢。
2: 垫脚石，
3: 垫脚石，书局吗？
2: 总而言之，听到这边，大家我相信你们也能感受到九一四他的创作能力，
3: 谢谢，
2: 是有目共睹的，
3: 谢谢。
2: 那时候你这首歌完整出来，然后加上听到你第一次听到谱好曲的那样完整的时候，你的心里想法是什么？
3: 我有点忘记那个感受。
2: 你是在家里听到的吗？
3: 对，
2: 他们传音档。
3: 对，我传音档的时候我很兴奋，但我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真的被惊艳到，说实在没有被惊艳，但是它是一个我有办法一直听的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你不能听一次而已，你要一直听它
2: 才能听出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
3: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们要努力去听一些，就是我觉得作曲组然后包括老师他们就是很细心的去搭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可能背景音的钟声，然后整个大家要牵着手一起冲出这片天空
2: 的感
3: 觉，那个间奏啊什么，我觉得然后尤其是那个 bridge 的地方，整个就是顶，
2: 所以你完全就是也能感受到不只是你作词的辛苦，
3: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编曲老师啊作曲组的那些心力全部加在一起，
3: 真的
2: 应该很感动吧。
3: 完全就是觉得说怎么办法来自不同地方这么多人有办法一起
2: 合作
3: 写出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又是就掺杂了很多我觉得很多来自不同地方高中生的心情这首歌，然后包括这个歌名是整个来到一个点睛之笔的部分，
2: 绝啊
3: 绝
2: 那很期待以后听到 Joyce 更多的创作，说不定
3: 谢谢。
2: 你会不会你以后的歌已经变成那种好有名的歌曲，已经卖给好有名的歌手了？
3: 我那是等微微成名之后帮他当他的写词的人呢。
2: Oh my god 你会不会以后变成
3: 工作室的那个
2: 一个字然后要算好几块去收钱的？
3: 那希望咯，希望我有那个摘掉
2: 希望我可以算便宜一点
3: 一个字打折，凑十个字有八五折
2: 太快乐了，这一集太快乐了。而且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九一四聊天，
3: 是是，
2: 为什么我们俩会有今天的录音，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我上礼拜去世新电台当人家的来宾，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世新，然后我们就见面了，然后我们距离那个上一次见面已经是暑假，去年暑假
3: 快一年，快一年，
2: 对，他说对，快一年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突然想到他也是一个创作者，而且我真的很久没跟他聊天
3: 了谢谢。
2: 就知道他这样一路以来都有在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来我的节目玩，非常开心的一集，就是有一种在跟好朋友开同学会的感觉。
3: 谢谢微微的邀请，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哭了，我要哭了，没有犯泪吧？
2: 没有，现在就是他这样大老远从四星跑来，然后四星来这边真的是有一段距离，然后他现在又要赶快回去，
3: 对啊，
2: 就是辛苦他，谢谢我们Joyce愿来上我们的节目，
3: 谢谢微微，
2: 耶、yeah,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3: 拜拜。
5: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 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前奏很简单，却还是一播出来，诶，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首？有些歌很奇怪，它没有很多的乐器，却还是能让人完全被吸进去。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第六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声音变小，为什么反而更有感觉？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这首歌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点是因为它的编曲十分的简单，整首歌的核心都环绕在鼓、贝斯还有节奏感，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变得非常清楚，甚至连一个鼓点都会让人记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All right， 刚刚那几段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第一个是贝斯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 bass line 非常的简单，但节奏感超级强，它几乎撑起了这整首歌的氛围。甚至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贝斯就知道是哪一首歌。第二个是留白，这首歌没有很多的乐器同时进来，所以空间感很大，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会变得更有存在感。第三个是 groove， 也就是所谓的律动感，这首歌没有很激烈，但节奏都会一直推着你往前，这种稳定又重复的节奏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点头。而 Michael Jackson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让听众变成节奏的奴隶，你会发现这首歌没有很复杂的旋律，但那个鼓和贝斯会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你的身体会比大脑更早开始反应，你可能还没开始唱，但脚已经跟着节奏动了。而这也是 Michael Jackson 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只让你听音乐，而是让你被节奏给控制。这边穿插一个小故事，据说 Michael Jackson 对这首歌的鼓和低频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知道这首歌最重要的不是复杂，而是精准。有些歌是在播放音乐，但 MJ 的歌更像是在控制人的律动，所以有时候真正厉害的编曲不是一直在加东西，而是知道哪些声音应该被留下。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是不是那条一直在重复的贝斯，因为有时候最经典的声音往往都是最简单的。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KMU，

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地球的朋友们好，外星的朋友们更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观测报告，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 今天我们的飞船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三轨道，观测目标锁定了一个在地球上非常普遍，但从宇宙社会学角度来看极其不可思议的寄生现象。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请母星的监测数据库帮我解答一个疑惑。在我们的星球，如果一个物种需要每天辛勤工作赚取资源，而另一个物种只需要躺在垫子上睡觉翻肚子，甚至只要发出喵或汪的声音，就能获得源源不绝的顶级蛋白质、高科技玩具和免费用水，请问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啊？没错，根据本星际观察员的实地走访，答案出乎意料，那个每天辛勤工作下班还要帮忙清理排泄物的是自称高等智慧生物的人类，而那个躺着享福的被人类称为宠物。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上最严重的阶级倒错，人类与宠物的神秘共生关系。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宠物这个词。在地球人的语言里，这代表被圈养用来玩赏或陪伴的动物，但经过我的精密仪器检测，这根本是一场跨物种的精神控制术。我们首先锁定了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两大神秘组织，第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猫，英文代

0: 号 CAT。 根据观察，这是一种体型娇小、肉质啊不是，是毛发量非常浓密的四足生物。它们具备极高冷性格，对人类的呼唤通常抱持着听到了但懒得理你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人类对这种冷暴力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叫做被疗愈的精神成瘾反应。我有一次透过光学隐形眼镜观察了一个标准的人类家庭。人类雄性个体刚从名为公司的劳动场所回来，满脸疲惫，这时猫只是走过去用头蹭了一下人类的裤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脑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内啡肽，它居然跪了下来。是的，它跪在了地上，用一种我们外星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高分贝叠字声音说，哦，小宝贝，有没有想爸爸，爸爸赚钱买罐罐咯。那一刻我差点联络母星请求支援，我以为人类正在向高阶神明进行某种屈辱的求饶仪式。而另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狗，英文代号 DOG。 如果说猫使用的是冷暴力控制法，那狗使用的就是过度热情催眠术。这是一种只要看到人类出现，尾巴就会高频率摆动到几乎要脱臼的生物。他们的策略非常狡猾，他们让人类误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被需要、最伟大的英雄。但这背后人类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的观测日志上写着四个字，当街简便。是的，不论在母星多么有尊严，在地球社会多么有地位的人类，只要带着狗出门，当狗在路边蹲下排泄完毕的那一刻，人类就会立刻掏出塑料袋，弯下腰用双手把那团排泄物包裹起来，甚至还会隔着袋子感受一下它的温度，然后贴心的带走。在我们外星人的视角里，这幅画面是这样解读的：一个四足生物在公开领地拉屎，随后命令他的双足无毛奴隶上前清理并妥善打包。这不是统治，什么才是统治啊？看到这里，外星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了，观察员，人类是不是被下了什么集体降头？为什么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别急别急，我们吊大观测仪器的倍率，接下来我们要深入人类的居家生活，看看这场精神控制到底有多彻底。接下来我们要解剖的现象是人类在面对这两种生物时语言能力的集体退化。根据我们监听大气层电波的结果，人类是一种拥有复杂语法、高超修辞的生物，他们可以写出相对论，也可以写出莎士比亚的诗。但是只要这群生物一踏进家门，看到那只趴在沙发上的猫或狗，他们的智商和语言系统就会瞬间崩塌。他们会自动切换成一种叠字婴儿语的频率，比如一个在地球社会被称为跨国企业总裁的成熟人类，平时说话都是这个项目利润要提升5%，但一回家他会对着一只吉娃娃说，哦，小宝贝，有没有乖乖，要不要吃肉肉，有没有想妈咪。是的，母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他们会把肉称为肉肉，把饭称为饭饭。我们一度怀疑这些宠物是不是随身携带了某种智力干扰波动啊，导致高等智慧生物在他们面前会自动退化到1岁的大脑发育期。而且这种阶级导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了领土分配上。在地球的房地产市场里，空间是非常昂贵的资源，人类需要花费他们生命中大约30年的劳动时间才能换取一个叫房子的居住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里，最舒适、采光最好、最核心的位置往往会被那只什么都没付出的宠物给占领。我们观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类躺在巨大的床上，按理说以他的体型，他应该躺在床的正中央，盖着厚厚的被子，但是因为一只体型只有他十分之一的猫躺在床中央，这个人类居然为了不打扰猫咪睡觉，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诡异的 Z 字形，悬空在床的最边缘，差点掉下去。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一脸幸福地看着那只睡得像个猪一样的猫。亲爱的星际同胞们，这难道不是最高阶的奴役吗？不需要鞭子，不需要监狱，只需要一个毛茸茸的身体和均匀的呼吸声，就能让一个体型大他十倍的生物自愿放弃睡眠品质与领土主权。更有趣的是，人类还帮自己取了非常具有奴性的阶级职称。养猫的人自称为猫奴或者铲屎官，养狗的人自称为狗奴或者狗爸爸、狗妈妈。他们甚至会聚在一个叫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互相攀比谁家的主子更傲慢，谁家的组织破坏力更强。如果一只猫把价值30000地球币的沙发抓得稀巴烂，人类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惩罚它，而是拍下照片发到网络空间，配文字说：哎呀，我家组织今天又发威了，真是个小恶魔，爱心爱心。看到这里，我的星际报告手册上只能写下这样的结论：地球人在高度文明的压力下，似乎发展出了一种集体虐恋倾向，他们抛弃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尊严，甘愿成为毛茸茸外星生物的专属仆人。我们见识到了人类在精神上对宠物的臣服，而现在我们要切入核心，看看人类是如何用他们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金钱，来砸向这些毛茸茸的统治者。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地球上还有数亿的人类个体处于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但宠物界的饮食已经内卷到了星际级别。我有一次伪装成人类，潜入了地球的一家名为宠物精品超市的地方，那里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外星观测眼。这里的食物不叫饲料，它们叫低温烘焙无壳鲜肉粮、纽西兰草饲鹿肉冻干，甚至是燕窝精华有机猫罐头。我看着一个人类自己手里拿着一碗价值2块地球币泡水就能吃的方便面，一边吃一边精挑细选的帮他的猫挑选一罐价值10块地球币的深海鲑鱼佐鱼子酱罐头。这罐头的成分比这个人类一整周吃进去的营养还要丰富，还要纯净。我不禁陷入沉思，在地球上到底谁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精致阶级啊？除了吃得比人类好，这群宠物的享受也超越了大部分人类的想象。地球人发明了宠物美容院，在那里狗可以享受微泡温泉浴、芳香精油威力 SPA， 还有专业的造型师帮他们修剪屁股上的毛，让他们的蜜桃臀看起来更圆润。一个人类可能2年都不舍得换个新发型，但他们每个月都会风雨无阻地送他们的狗去剪毛，花费的金额足够让他们自己去高档美发沙龙消费3次。更夸张的是，当这些宠物生病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时候，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极其玄学的职业，叫做宠物沟通师。这简直是我们外星科技都无法理解的领域。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宣称，他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看着一张宠物的照片，就能透过心理感应或者量子纠缠。这绝对是量子的误解，要怎么得知这只宠物在想什么啊？我有一次在暗中观察了一场宠物沟通，一位女性人类非常焦虑地问沟通师：请你帮我问问看，为什么我家喵喵最近总是用屁股对着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沟通师闭上眼睛冥想了3分钟，然后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语气说：喵喵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你，你的脸颊显得比较小，而且他希望你把罐罐的口味换成鸡肉，他已经吃腻了牛肉。 神奇的是，这个人类居然当场感动的流下眼泪，立刻掏出信用卡，并对着照片里的猫忏悔：“对不起，妈妈不知道你吃腻了牛肉，妈妈明天就去买鸡肉的。”看到这一幕，我立刻在我的观测报告上记下：地球人的钱财极好欺骗，只要宣称自己掌握了毛茸茸生物的心理状态，就能轻易启动人类的财务支出按钮。不过，人类对宠物的疯狂还不只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消费，随着地球科技的发展，他们甚至把这场伺候大战延伸到了赛博空间。在我们外星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探索宇宙，提升生产力，但地球人不一样，他们把最尖端的科技全用在了监视和伺候宠物上。这就是我最新的观测项目，赛博养宠现象。现在几乎每个地球人家里都装有一种叫做智能宠物摄影机的装置，这是一种可以旋转360度、具备夜视与对话功能的监视器。人类把这东西装在家里，不是为了防小偷，而是为了在名为上班的劳动期间，透过微型终端设备全天候监控他们的宠物。我有一次拦截到了一个高级写字楼里的讯号，一个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公司命运的百万级商务谈判。表面上他正经威严，点头微笑，但当我入侵他的手持终端，发现他的荧幕下方正开着家里的监视器画面。他开会开到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呼吸急促。我以为他发现了对手的商业机密，结果他只是在心里呐喊：“天哪，我家胖橘已经维持同一个姿势睡了4个小时了，他是不是无聊了？他是不是抑郁了？”不仅如此，人类还发明了自动喂食器、自动铲屎机。这些机器连接到地球的卫星网络，只要宠物一靠近，机器就会自动吐出食物，或者自动把排泄物过滤干净，并发送数据到人类的手机上。于是，人类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赛博报告：您的组织今日排便150克，形状完美，恭喜主人。或者是您的组织今日饮水50毫升，击败了全国90%的猫咪。看到这里，我都想为地球人的科技树留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他们用微积分、演算法和云端计算，最后研发出来的是一套远端远距简便便与催饭系统。更疯狂的是，在虚拟社群上，人类会帮他们的宠物开设专属的个人账号，一只甚至不知道代码是什么，连荧幕都抓不准的黄金猎犬，在网络上可能拥有几百万个粉丝。人类每天花费数小时帮这些动物拍照、剪辑影片，加上特效，然后以动物的口吻发文说：“今天天气真好，本汪今天又拆了一个枕头，大家觉得本汪可爱吗？”而下面会有几万个同类疯狂按赞留言说：“可爱死了，拆得好，拆得对。”这让我们外星观测团陷入了严重的逻辑死循环。如果一个物种不需要理解科技，不需要操作工具，就能在虚拟世界获得比科学家还要高的关注度与影响力，那到底谁才是这个赛博世界的真正大师？看了这么多荒谬、搞笑，甚至不可理喻的人类行为，我们的报告也即将进入最核心的灵魂拷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群自以为地球主宰的高智商生物会甘心交出他们的理智、金钱、时间，甚至是科技？接下来，我们要拉近镜头，切入人类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最后的深度分析。前面我们用了大半场的报告，以很多幽默甚至是有点嘲讽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养宠物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我们看来，人类付出一切去伺候一个语言不通甚至会破坏财产的异种生物，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当我们的观测船在深夜静静掠过那些熄了灯的地球城市窗户时，我们捕捉到了不一样的讯号。地球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但个体之间却极度疏离的星球，这群自称高智商的生物建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发明了可以瞬间联络全球的网络， 但讽刺的是，他们却成了宇宙中最孤独的生物。他们在白天戴上面具，与同类进行着充满算计、压力与疲惫的社交。他们害怕受伤，害怕被背叛，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同类看穿。但在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里，当他们推开门，那只狗不会在乎今天主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职位有没有升迁。那只猫也不会在乎主人长得美不美，身材好不好，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在宠物的眼里，人类没有标签。当人类哭泣时，狗会默默地把头靠在人类的膝盖上，用温热的舌头舔去他们的眼泪。当人类感到焦虑时，猫咪那规律的呼噜声就像是一种宇宙中最强效的舒缓波长，能瞬间抚平人类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地球古代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类驯养了动物，但从我们星际观察员的角度来看，这分明是这群毛茸茸的宇宙天使，在用他们短暂的十几年生命，驯养了人类那颗粗糙冰冷的心。他们用完全不求回报的纯粹的爱，教会了这群自私的地球人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回答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问题，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也许表面上宠物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宠物拯救了人类的灵魂。人类花费的那些罐罐钱，那些当街捡便便的尊严，与他们所给予的毫无保留的爱相比，简直太划算，太便宜了。如果有一天母星决定要摧毁地球，我想我会递交一份特别申请书，理由是这个星球虽然充满混乱，但看在他们对待宠物那份温柔的份上，他们值得被宇宙温柔以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读一封我们观测站刚刚拦截到的一位地球听众写给他刚过世宠物的小便条。谢谢你陪了我14年，你走后家里变得很安静，我还是习惯走到厨房倒水的时候刻意避开你以前躺着的地方。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孤独，你先回你的星球吧，我们以后天堂见。看到这里，我想跟这位地球朋友说，不用担心，他们没有走远，他们只是完成了在地球的疗愈任务，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星系，而他们留给你的爱已经变成了你对抗这个世界最坚硬的护甲。各位外星与地球的听众朋友们，今晚下班回家，不管是猫是狗是鸟还是仓鼠，请给你的神秘统治者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记得罐罐要开最贵的那种。我是你们的外星观测员 ICE， 我们的飞船即将驶向下一个轨道，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用宇宙的视角解析奇妙的地球。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 我是主持人 YC。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
0: 哔哔哔。
2: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它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欸，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它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有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
0: 哔哔哔。
2: 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的年代。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有时候对方问我欸，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十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三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作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 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
0: 哔哔哔。
2: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他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哎，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他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有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
0: 哔哔哔。
2: 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年代。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有时候对方问我诶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十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三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作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想让聊天是冷掉。它不一定是真的笑，反而是一种陪聊感。
0: 哔哔哔。
2: 那我们回到原本的战争，超好笑和笑死真的是用来区分年轻人老人的方法吗？我觉得不一定，它真的只是一种习惯的区别。拿我自己举例好了，对我来说超好笑的应用方式有时候是下意识打出来用来回应对方的话，而笑死是用来嘲讽鄙视他人的时候。那你们就会问说，那 YC 真的要表达很好笑的时候会怎样呢？我会打一连串脏话，然后再加一句超好笑，抱歉比较粗俗一点。我还有听到有人跟我分享是说他们会直接传语音讯息笑给对方听。还有一种是最经典的，就是打一堆哈字，你甚至可以从那个哈的字数看得出对方笑得多认真。打三个哈跟打二十个哈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哔哔哔。
2: 每一代的网络用语都会留下自己的时代感，像是以前可能是擦滴、磕磕、ORZ， 后来变成了笑死、笑烂、快笑疯，到现在开始变成了超好笑、有够荒谬的、蛮好笑的，语气越来越淡，但那种淡淡的感觉 反而很像是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每天资讯都太多了，情绪太满，所以连表达情绪都开始变得很省力。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帮笑死还有超好笑做个结论的话，我觉得笑死像是情绪冲出去，超好笑是把情绪收进来，一个外放，一个平静。但他们其实都代表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跟你一起笑。最后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聊天的时候还会打笑死吗？还是你们已经默默变成了超好笑派了？又或者你们其实根本没有在笑，你们只是不想让聊天室太安静。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今天要分享的歌是卢广仲的秋吉亚。我认为不管是笑死和超好笑，他们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是透过手机在表达情绪。但我认为能把情绪好好的表达出去的方式应该是面对面的沟通，所以听完这集节目就好好的把手机放下，多和身边的人面对面聊天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行。大家好，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ici，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哇塞，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天，
3: 5月20号，
2: 爱你的一天。
3: 5月20号你要怎么过？
2: 我目前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而已。
3: 哦，你问我，你问我，
2: 你怎么过？
3: 我得过且过。
2: 那
3: Yoga
2: 怎么
3: 过？
4: 普通的过。
3: 她今天超漂亮的，她今天穿的裙子
2: 有多普通？
3: 普通到可能晚上会抱一束花回来吧。
4: 对，普通朋友。
2: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OK，
3: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们今天的日期相关喽。
2: 对，是来自萧秉治的520，是我们的 DJ Haruhi 为我们点的，
3: 没错，
2: 也是我们的 KKBOX 百位风云榜的歌手之一萧秉治。
3: 没错没错。
2: 那这首歌呢，是他去年5月20号发行的一首单曲。520不只是一个节日，不只是一个密码，而是藏在 日常里的情话，就是
3: 好浪漫哦。
2: 对，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属于我们的一个520，然后
4: 他刚好来
2: 对我们说
4: Haruhi
2: 的520，顺便在这里送给他。
3: 那其实这首歌讲述的是在爱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却天天上演的日常小事。那萧秉治希望这首歌它不仅是在520这个节日更能成为恋人们每天对彼此表达专属爱意的情歌。
4: 哇哦
3: 哇哦
4: 哇哦
3: 哇哦，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你也一直在听520了。
2: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会带一点 lo-fi pop 的，会有轻松感，然后也会营造出一些暧昧浪漫的一个氛围。
4: 暧昧，
2: 所以无论你如果打算告白，睡前互道浪漫的晚安，还是不小心就是犯

0: 错，想要和好的时候520都可以让你用。
1: 没错，
2: 说的很对啊。
1: 诶， W 先生在听吗？一定在听，他笑成这个样。
2: 没有，
1: 那这个就送给
2: 卡路易
0: 今天要用到这首歌的人。
1: 没错，
0: 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520的浪漫。

0: 2020，献给大家来自萧秉治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超级好听的，
0: 对，很浪漫，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Riding Legs 来自 The Week，
2: The Week，
0: okay，
2: 是谁点的？是 W 先生。你们叫什么？
0: 是他 W 先生，他自己称呼他为 W
2: 先
0: 生。先
2: 生不是，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叫啊。
0: W 太太是谁呢？
3: 坐在我隔壁。我隔壁有两个人。
0: 他有说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吗？
2: 没有。
3: 但是他也不是 KKBOX 的。
2: 对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他来开演唱会，
3: 也
2: 开演唱会了。
3: 对，要来开演唱会啦。
0: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专辑 After Hours 的第二首先行单曲，
1: 没错。
0: 对，然后他这首歌呢是跟我们的这个金曲制造机 Max Martin 一起共同自己制造的，然后致敬了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的流行乐，还有新的一个浪潮，就是一想起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洗脑。然后这首歌呢也在 TikTok 呢掀起了一个 Blinding Light Challenge， 甚至就是连冰室器的广告都选用它作为主题曲。
3: 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W 先生会点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描述了在深夜极度渴望见到爱人的孤独感，以及借由酒精和药物麻痹自己在霓虹夜色中狂飙的危险浪漫。
0: 这首歌呢就是描述一种在五月狂飙去寻找爱之人的这个状态，在那个城市霓虹灯闪到睁不开眼睛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比喻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却又极度渴望有人救赎，矛盾心境啊！
1: Oh my God，
2: 真的是太会说了，你们。
0: 对，我懂了，所以它叫 blinding light， 就是闪下眼睛的灯。
3: 原来如此，就是
0: 爱是一道光，
2: 如此美妙。
3: 好啦
2: ，OK OK， 我们继续。
0: 对，好，明白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哎，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520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今天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3: 没有啊，520我跟你一起过，他就跟 W 先生过，然后我们两个过。
0: 好，明白。
2: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起过。因为我们在说现场，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过
0: 啊，那
2: 对不对？
3: 晚上我们一起过，
0: 也有我们一起陪你过，
3: 没错。不知道明年的520，我会不会有一个人陪我过呢？
0: 希望如此。那我们来一起听听《Blinding Lights》来自 The Weeknd。

0: 感受到了要去狂飙的恋情了，
1: 感受到在
2: 奔跑的过程当中。
1: 好，那我们就来，
2: 让我飞奔向你。
1: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
0: 那第三首歌曲是谁点的呢？
1: 这是我自己点的。
2: 啊，哦，你说的是哪一首？
1: 第三首啊。欸 sorry，
2: 我
1: 看错了。
2: 我说我一脸问号，就是我同班同学点的，他就说其实是我点的啦。我就一脸问号。
1: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第四首变成第三首了。
0: 好啦，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2: 对，是我一个叫狗头的一个
1: sorry
3: 狗头，
2: 对，这个狗头的一个同学点的一首歌曲。
1: 狗头，
2: 对啊，你们不知道吗？他叫狗头。
0: 我知道、
2: 啊、他的 IG 名字叫斗黑。对，
1: 好特别哦，这个名字。
2: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感觉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对内耗还有所有的不舍，我们都是时候要告别了。
0: 是，
2: 没错。
0: 那这首歌其实它就是在说，双方在关系中它已经是不断在互相伤害跟内耗，然后最终双方都决定要放手的过程。所以歌名叫我把我留在那了，象征着面对极度深情却无法挽回的感情。
2: 对，就是把那个非常受伤的自己留在昨天。
0: 对，就是虽然没有告别，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自己仍然被困在那个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是有对方有爱的回忆里面，展现出失去中的那种自我放逐跟感伤。今天是520，你不要听，
1: 有点太伤感。但是我觉得
0: 不要听，一个转折。
1: 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呢，也不一定要用感情上来。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呢，你就把它留在昨天就好了。
2: 对啊，对啊。
0: 哇，
2: 就是、
0: 升华了，升华了，
1: 对吧？
2: 对，跟哲学有关系，跟、
1: 啊、
2: 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系，也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2: 520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时机。
1: 说的非常对啊。
2: 对，
0: 那陈华也是我们的 DJ 小薇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2: 对，而且他也是我们 KKBOX 风云榜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卡司。
0: 没错，希望我可以抽到。
2: 我们都可以抽到，我们一起去看。
0: 我们三个都打卡了，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幸
2: 运
0: 儿。
1: 我还没有发，我等一下会发照片的，对不起。
0: 如此没心。
1: 不是，因为昨天
2: 我
1: 才收。
2: 相信我把你留在那。
1: 不是，我昨天的照片才收到，我没空弄啊，
0: 好吧，
1: 太多东西要做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0: 把我留在那的来自陈华，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0: 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有点想回当时受过的伤。
2: 跟谁啊？
1: 是受过什么伤呢？
2: 对啊，
0: 母胎单身，不好意思。
2: 是吗？
0: 是，可能期待接下来的
1: 520。对，
2: 好，
1: 1314也很
0: 1314是想要过
1: 13月14号。
2: 好
0: 好哦，
2: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
1: 好，
2: 那其实这
1: 首
2: 是我点的，
1: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
2: 是，对，我刚刚因为我以为是第四首，我就看错了，不好意思。
1: 好啦，没事，我们没有怪你。
2: 那这是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0: 你是魔鬼。
2: 那其实不是啦，乱唱。
1: 我知道，我突然想到
2: 邓紫棋的这首歌，他也是马来西亚的歌手。
0: 那是佩妮的歌啦，不是啊？
2: 你都乱来啦。
0: 那个是来自天堂
1: 的乱算，人家现在是天使了。
2: 那其实艾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他是在台湾发展的、
0: 啊，那是秋风泽旗下的艺人，
2: 对，
1: 没错。
2: 那他这首歌呢是写给已过世的阿公，就是来纪念他这样子，
0: 没错。对，他是想要传递你想念的人没有离开，你只是把他还给了天使。
2: 对，
0: 没错。
2: 那我也想送给我天上的阿公阿嬷，
1: 嗯，我也想送给我的外公外婆，
0: 也祝他们在上面也可以一起过520。
2: 对，
1: 没错，
2: 想象到了。
1: 啊，我的外公就牵着我的外婆，老婆，走，我们去吃红糖，
0: 走，我们去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1: 应该是没有这么高档了，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只会一起去路边摊吃饭而已。
2: 那这首歌呢，其实不仅仅是艾薇自我安慰的疗伤的一首歌，他也希望就是这份温暖呢，他的歌曲呢可以给到就是每一个人会有经历过就是生死离别伤心的时候嘛，
1: 没
2: 错，就陪大家走出来这样。
1: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除了因为他阿公的离去，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那个台北三峡的一起车祸事件的触动，
2: 是，
1: 就是当时艾薇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就亲自前往就是悼念这样子，然后这份感触让他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无常，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还在世的人走出悲伤，就是像刚刚 DJ 乔西说的，就是传递我们也是别人温柔的天使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念。
0: 对，我也觉得也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就是珍惜当下这样子，就反正也趁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去跟身边的人说520，尤其是可能跟你的家人，可能你说不出口，但是可能你就浅浅放一个520这个数字，大家就会理解，或者是也会感受到你的那份温暖。
1: 哎，不会，我妈会骂我有病。干嘛跟你男朋友过啊？
0: 没有，干嘛要给你520块啊？
2: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当下你的家人啊还是什么都就是老人家他们都还在的话，就可以就是去多多看看他们啊，或者是跟他们吃饭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2: 对啊，
1: 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2: 对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珍惜，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
1: 嗯。你好好珍惜 W 先生吧，
2: 大家都一起嘛。
1: 好啦，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0: 天使界的温柔，
1: 在我心里的，
2: 超好听的，瞬间起了鸡皮疙瘩，我天哪。
0: 对，然后艾薇呢也是我们风云榜的
2: 其中一位哦，
0: 对，
2: 好期待哦。
0: 对，你想想如果我们可以去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又有陈华，又有艾薇，又有郭嘉伟，
2: 也有大颖，
0: 大颖哎，
2: 又有维里安，
0: 毕书尽也有哎，
2: Oh my god，
1: 还有告五人啊，
0: 告五人啊，这些歌啊。亲亲求求了，抽我去吧，抽我去，抽我，抽我愿意。
2: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维里安的《女孩》。我相信每个人想到维，就是听到维里安，都一定会想到这首歌。那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2018年，就是
0: 陈立农的初舞台。
2: 没错，我跟你们说 ，Oh my god，
0: 农堂们，
2: 农。不要闹了，就是
1: 不好意思大家，我们这两位是那个花痴
2: 了。
0: 对，对，
2: 好了，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身穿一身粉红上衣，就是还有兔耳朵，
0: 两个兔耳朵的灰色兔耳朵。
2: 女孩，我跟你受一样的伤害，
0: 而且他笑起来眼睛
2: 超甜，
0: 超可爱
2: 啊。好了，我要疯掉了。
0: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算是维里安的招牌求爱歌曲。
2: 没错，没错。但是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像是男生向女生的深情告白，但是其实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父女之爱。
0: 是，
2: 就是维里安最初是想描写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就是爸爸对女儿的呵护和不舍。那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这句话虽然很揪心，但是也道出了女儿终将找到这一辈子挚爱的必然。
0: 嗯，
2: 就是维里安想要借由这首歌去传达父亲或者是恋人想要呵护女孩，但然后也不想要让她受到伤害这种心情。
1: 不敢想象以后我们如果都结婚了，你们的爸爸们会不会哭啊？
2: 我爸，我有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啊你会哭吗？他说不会。但是我妈在旁边这样一直摇头，他说一定会哭，他一定会哭。
0: 我爸是一个他不怎么会把他的感受就是
1: 说出来，
0: 对，铺出来给我们看到，但是我可以深深知道他一定会很舍不得。因为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就虽然没有像我妈妈这样一直在唠叨我，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就是很想要把他能给的给我的都给我，就
2: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钱啊，对。
2: 哦，原来是这样。哎，但是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爸超舍不得，他一直让我不要来，他说你在家里就好了，你在家里就好了。
0: 可是你在家，你爸也不在家。
2: 哎，对啊，
0: 放开那女儿。
1: 没，就是可能就是像你们刚刚所说的，爸爸是上辈子前日情人嘛，就是女儿嘛，男生都比较喜欢啊。
2: 对啊，
1: 所以也怕他们在外面被受到伤害啊。
2: 对啊，
0: 就是男人知道自己男人，就是
2: 男人都懂男人嘛，
0: 对那些坏的地方了。
2: 但是我自己很想要一个女儿。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来这里读书，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在外的话，
2: 没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前几天要去打卡那个台北车站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偷拍了一个女生。
0: 对，
2: 大家穿裙子一定要，
1: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0: 而且当下她男朋友就在隔壁，然后她就这样放肆的想要偷看人家裙底。
2: 她是偷拍，超夸张的。而且那天我还穿裙子，我吓死了，赶紧跑。
1: 没有，就我看到的时候，当下是拉着他们两位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因为他突然喊嘛，就喂，你在干嘛？你怎么这么靠近我女朋友？我觉得就吓到。
2: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找我的豆奶，我的豆奶没有货，全家。全家在干嘛？
0: 我第一次逛这么多家，全家
1: 我也是，
2: 就是为了找我的豆奶，但是最后还是没找到，还是买了燕麦。
1: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维里安的女孩。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进入一段小广告，那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我们就一起收听吧。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情，
2: 欢迎回到明传广播电台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明点歌传情，我是 DJ Yoga， 哎，我是 DJ 乔西，
3: 来，我
2: 重来一次，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Yoga 乔西西。
3: 你知道我以为你要玩那个身份互换，你知道吗？就是你是 DJ Yoga， 然后我是 DJ 乔，
2: 下次就这样讲错就这样子。
4: 好啊，他应该是太爱我了。
2: 现在就是因为我看到 Yoga 乔西西，我原本想说我们现在就是 Yoga 乔西西的节目，但是不小心加了一个 DJ 在前面，就变成我是 DJ Yoga。
4: 好啦，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了。
2: 没错，那下半场呢，第一首也是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做决定了》。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对，是我们的 DJ Oli 点的一首歌，他也是陈华的超级大粉丝，就是阿华田。
3: 没错。
4: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 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就叫做《
2: 命中注定那头鹅》。
4: 好特别哦，他的那个名字。
3: 对啊，我以为是那种命中注定我爱你。
4: 对，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绘了爱情中呢，面对选择与被割舍的无奈感。那歌名呢，就是看得出，令人在感情中呢，令人感到心碎的时刻。
3: 没错，就是这首歌就是描绘了爱情中深刻的无奈啦，就是述说着在感情结束之前，其实对方早就已经在心里做好要割舍的决定了。
4: 是。
2: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月14日上架的，非常之浪漫。
3: 错，
2: 对，就是属于一个爱情的日子，
3: 情人节。
2: 对，那今天呢，我觉得它不只属于爱情的日子，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个日子。
3: 没错，
4: 是啊，
2: 所以还是一样用“我爱你”这个字来去传递给你自己身边的人吧。
3: 没错，没错。
2: 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这首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决定了》。

0: 经替我做决定了，来自陈华。
1: 刚刚不小心讲歌名的时候说到歌词了哈。
0: 对，是因为我习惯了，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么都一定要放在后面，
2: 还要唱一下呢。
0: 那么，对，我就以为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你已经做决定了吗？有一个妈在后面，但是没有，
1: 妈妈在家煮饭哦。
0: 妈妈，我想念我妈了。
2: 我也是。好啦，
1: 三个都是妈宝女吗？
2: 我不是，我是女强人。
0: 你妈伤心了。
1: 对啊，
0: 我说你喜欢你妈妈，爱你妈妈，不代表你是妈宝。
2: 好，
0: 可以。
1: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我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是我的青春，它就是由毕书尽唱的《Love More》。
0: 我相信也是大家的青春。
1: 没错，
0: 我觉得大家提到毕书尽，可能就会想到这首歌《Love More》，爱不就
1: 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带给你一个笑容，
0: okay,
1: 迷恋你眼睛。
0: Okay, 毕书尽呢，也是在前段日子好像有开那种。
1: 像见面会，
0: 见面
1: 会
0: 这
1: 样子，
0: 对，
1: 没错，但没去到。
0: 我也是。
1: 那这首歌是在2015年发行的，哇，那时候我才11岁，我天，
2: 五年级啊，
1: 对啊，我们才五年级。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料理高校生》的超甜插曲，而且他的 MV 也超可爱的。而且你们知道毕书尽好像是韩国人吗？
0: 是他，所以他中间会有一段韩语的那个
1: rap。
0: No more, it's been a bit of a
2: rap.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听就好了。
0: OK，
1: 我受够他了。好啦，其实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一颗心等于 no more， 两颗心就等于 love more。我真的好喜欢这句歌词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很适合用来大声告白。
2: 对啊，
0: 因为大声，这是有一个歌词叫大声
1: 说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撒浪嘿，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需要你什么喜欢了，趁现在我要大声的说。
0: 对，我就是说这 part， 哎呦，
2: 哎呦，
1: 好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重温一下我们的青春，来自毕书尽的 Love More。

0: 没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 I love you Sarahe， 我爱你。
1: 没错，真是刚刚放声大唱了。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2: 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名传邓紫棋的偶像。
0: 就是光年之外，但这个不一样的是它是
1: 重生版。
0: 为什么是重生版呢？
1: 因为它重生了，
0: 原因是因为他特别在去年就是出了新的一个版本，然后那个版本呢是所有他以前的歌，然后他重新再补录重录。原因是因为他的版权问题，他在跟他前总公司有纠
2: 纷，
0: 对，然后他就终于有办法拿回他自己的版权了，所以他才重新收录在。Gloria 的一个专辑、
1: Gloria、
0: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他重新录的一个版本、其中一个就是光年之外，
1: 没错，
0: 对，所以才说是重生版本。然后他也有说他因为是重录的，他就不想要再模仿当时候他唱的那个
1: 唱腔，
0: 对，所以竟然是重新。当然他讲他希望大家都是在支持这个版本，但是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要用回之前的那种方法、因为现在他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要用，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表达的，就是全部浓缩在他的唱腔里面，所以他就也是用回他现在比较舒适，然后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唱腔，然后唱的这一版本的《光年之外》，
1: 就是他也赋予了这些歌曲死而复活、死而复得全部的新生命嘛。
0: 对，而且他也说，无论现在外面经历过什么样的战争，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活在的是一个不那么和平的一个乱世以外，但是我们也要用爱来去成全一切。
1: 没错，
0: 对，这也是他在演唱会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有爱就可以原谅一切。
1: 哎呦，有好好在听哦，
0: 真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光年之外重生版，来自邓紫棋。

0: 根本不重要。
1: 吓到，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恋爱脑嘛，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了你已经算是就是可以不在乎。
2: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个人邓紫棋不是想要鼓励这样啦，他就是想说因为在一个非常，他只是想要描述那个电影里面 Passenger 里面那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态度啦，但是其实他不是想要提倡恋爱脑这个意思，所以接下来要谈恋爱的人要注意哦。
2: 没错，
1: 好，
2: 我是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了哦，
1: 因为你没有恋爱可以可以恋爱。
2: 哎，这也是很伤人好不好？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0: 是我点的，
2: 又是你，
0: 没错，是谁呢？
3: 郭嘉伟，
1: 人家上个礼拜四才来我们电台，
3: 他就坐在我们这里呢，
2: 他就坐在我这个位置啊。
3: 那这首歌呢，就是你算个老几？
0: 没错，
1: 听起来有点粗鲁，但是其实
2: 我跟你们说，他不是要6月21号要开演唱会了吗？然后他的主题就叫等你等我，然后呢，他有一个专辑就叫等你等我，然后
3: 他是在等我吧？
2: 是等我，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好啦，
3: 继续吧。
2: 然后呢，这首歌你算个老几，它其实是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推出过了，只是说它还没完全正式上线。然后呢，它就是在这首等你等我的这个专辑里面，它发行了这首歌。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它的歌名很特别，然后呢，我就听了，哇，爱上它，现在是我浴室就是冲凉时候一定要唱的一首歌。
1: 而且你说他歌词中间有一点像是在马来西亚人在讲话的，
2: 对对对，
1: 就
2: 是
1: 你在我心里到底
2: 你在我
1: 底，
2: 对，你在我心里做什么到底，
1: 有点可爱耶，像是
2: 对，
1: 你怎么在我心里面。
2: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听了他的新曲嘛，就是那片海滩，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出圈，也非常的好听。
3: 那我们
2: 就一起来听听看郭嘉伟的你算个老几。

0: 真的非常好听，有没有？
1: 有，非常好听，而且我很喜欢他一开始的那一段有一个他的和音，我觉得和音变得很好，
0: 真的非常好听。
2: 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没错，没错，
2: 今天的节目过得真的很快，
0: 我觉得刚开始讲而已，我觉得下次就是做三个小时吧。
1: 那我们刚刚前半部分都讲了很多亲情，然后也讲了爱情。
0: 对，
1: 那这首歌呢，我们要讲述的是
0: 友
1: 情。友
0: 情，
2: 那这首歌就是我点的，就是我要送给你们啦。
0: 我这里还有歌手，
2: 还有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啦，就送给大家啦。
0: 好啦，
1: 突然间来一碗水断瓶。
0: 对，
1: 对，
2: 等一下这首歌就是来自大影的 Louis。
0: 没错，你今天 DJ 擂台赛也有播，对不对？
2: 就是他这首歌呢，就好像在讲述着我们啦，就是到了国外嘛，就认识新的朋友嘛，不觉得我们很像吗？就会一起去买菜
0: 啊，
2: 吃饭啊。
1: 对，因为他的朋友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就叫 Louis 嘛。然后他们接下来要
3: 履行他们去年一起做了一个约定，
2: 对，
3: 就是一起到澳大利亚旅行
0: 去玩。
3: 对
0: 对，不知道特种兵会加到多少。
3: 对，我就期待他们继续后续，
2: 应该会有很多，
0: 可能会有八九十吧。
1: 对，你不觉得这友谊很让人泪目吗？就是他们两个疯疯癫癫，就是灵魂契合的人，他们碰撞到一起。
0: 没错，就像我
1: 们
0: 一样，
1: 可是他们一开始语言是
0: 不同的，
1: 那他们就用支支吾吾的手势，然后一点通，心里一点通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擦出了一个火花出来。
0: 因为 Louis 来自法国嘛。然后你下载的这个版本是 MV 版本，对不对？
2: 哦，是吗？
0: 对，因为我今天听的时候，我有听到就是后面背景音，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是很温馨，很日常。为什么会喜欢大影，也是因为他的歌都很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1: 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准备，就是虽然你跟你的朋友一直都还想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很有可能会
0: 分开，
1: 就好像我跟我的室友原本五个人就是好好的，现在就是四分五裂，就是变成少了三个人，剩两个人了。
2: 好啦，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啦。
0: 怎么了？
2: 就送给大家，就是在不管是留学还是在与大家，怎么了？我现在是
0: 没事没事，
2: 我们就感性一点嘛。
0: 好啦，
2: 就是送，想送给你们嘛，真心的。
0: 好啦，
1: 我知道啦。而且我也很喜欢第一句话，就是 I met an angel, oh her name is Louis, 就是很一个很真挚的告白。因为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写歌给我，哎，文宇。
0: 我会努力的好吗？
1: 我会的 DJ 西西帮我们写一首歌，
0: 我会努力的。
2: 那我们这首歌播给你们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那个
0: 点歌传
2: 情
0: 咯。
1: 不舍得啊，
0: 没关系，我们下一集还可以再见。
1: 对，我们下礼拜四同一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陪我们
0: 度
1: 过这个下午，然后也希望大家520
0: 快乐。那记得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3: 一定会喜欢。
0: 我是 DJ CC
2: 乔西西西 Yoga， 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
0: 我们下期见咯，拜
3: 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

0: 去买那个食物，
1: 欸、
0: 他去买那个
1: 热的米饭。
2: 哎、欸，
0: 奶茶好了，
2: 他
0: 只是想关心我们而已、啊。
1: 可、欸、是我真的觉得他讲话很……
3: 一场天台的相遇，一个是准备叫做书呆子的女孩沈琪，一个是整天翘课的女孩周许。一场碰撞，两支录音笔，让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名字，慢慢的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在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里，一个学会了勇敢面对，一个开始懂得温柔倾听。光与影的交错，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照见彼此的存在。有时候，星星在黑暗里闪耀，是因为那片夜空愿意接住它的光，而这是他们的故事。
1: 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Darkness。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Stars shine in darkness。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
4: 走路看路啊，书呆子。
1: 抱歉，你的录音笔。
4: 没事，你的自己拿好。
1: 啊，同学，上课喽。
4: 我知道。
1: 莫名其妙。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0: 累死了，明天翘掉好了。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郭浩然都不见了？不会这样就摔坏了吧？
1: 话剧自序，作者张李德和。
0: 什么东西呀、啊？这不会是那个书呆子的吧？

0: 怎么这么多划痕？不会是今天摔到的吧？是下午那个同学的啊，完蛋，拿错了。
1: 我怎么善良可爱又天真？
2: 你敢讲吗？我敢听。
1: 不可以这样子。
3: 我们
1: 真的会
2: 疯了啊！
1: 我要回家。
4: 哎，书呆子，我的呢？
0: 我拿给你。
4: 画直字序有需要背吗？
0: 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你不背是你的事。
4: 是是是，真是够努力的。
0: 怎样比你好吧？周许许。
4: 哎，还给我！
5: 哎，我跟你们说，阿凯说他等一下带我去海边呢。
1: 等一下，现在天气这么冷，你们要去海
4: 边
1: 啊？
4: 哎，周许，晚点去夜骑啊。行啊，五点啊，拉力房见。
0: 好熟悉的脚步声，
4: 这香水味蛮特别的。放学了还在写书呆子，
0: 这么晚还去夜骑，猴子。
4: 哎，敢不敢来打个赌？
6: 好啊，来啊，
4: 我们来比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6: 哦，好啊，那输的请客。
4: 来美。
6: 哎，周许，你说呢？周许，周许，
4: 啊？哦，怎样？我跟他打赌，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7: 你们很无聊吗？白痴，
6: 不要这么扫兴嘛。
4: 对嘛？
6: 哎，周许最近是不是转性了、
4: 啊？怪怪的哦，
6: 最近秃头考试真的很多哎。
4: 对啊，但是我
6: 们
4: 没
8: 有。哎，啊，怎么又有球？
9: 我追过去了啊！
10: 哎，小心啊！
8: 好了，我就
11: 说我不要了，
8: 你就不会玩了。
0: 嗯，周许，他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吗？
4: 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
0: 抄笔记，累了出来走一下。
4: 啊，书呆子也会累哦。
0: 那个，刚刚谢谢你，之前嘲笑你的小名，抱歉。
4: 嗯，那个，多久前了？但如果你想补偿，也不是不行。
0: 你想要什么？
4: 以身相许。
0: 你有病吧？
4: 好啦好啦好啦，错了错了错了，你不要生气啦。张李德和
0: 周许。

0: 可不拍，你还
1: 所以今天才有去上课吗？
2: 对啊，
1: 但你快被当掉了，姐妹
2: 啊！
3: 我要说他上一上就翘掉喽，
4: 真的。

0: 那个周许，想问你一下，你跟山脉神奇很好吗？那个可以麻烦你帮我跟他借一下英文笔记吗？
1: 你问我？
0: 对啊，你们最近不是
1: 我们看起来很好吗？真的吗？
0: 也没有啦，就是想说，哎，周许，
1: 书呆子，教我个题目吧。
2: 可以是可以，但有必要笑成这样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要问什么？你有拿题目来吗？
1: 就你这张考卷，这个，还有这个。
2: 你干脆说整张好了。
1: 对，整张都不会。要不然你笔记借我看一下吧。
2: 我的笔记你可能看不懂，而且这么多，今天应该也说不完，明天再教你吧。
1: 也没有这么差吧。

0: 早啊，自由生，给你带的早餐，你肯定喜欢。我查过了，你周末早上都会去。
1: 你查过？
0: 观察，对，我观察的。
1: 那就是跟踪。
0: 也没有这么严重吧？哎呀，你拿着就对了啦。这个早餐是我特别准备的。
1: 这坨黑不拉几的，
0: 看不出来吗？是四角饭团，我研发的哦。
1: 不会有毒吧？
0: 怎么可能？它只是黑了一点而已嘛。
1: 唉。Eat well so you have energy to study。
0: 其实我英文也没有那么糟糕吧。
1: study， 你就是 study， 这是什么？你自己自创的单字吗？
0: 是这样吗？可能我写太快了啦。
1: 嗯，还行吧。焦掉的地方，蛮香的。你自己吃了吗？
0: 你吃，我不饿。打死都不会告诉他，好几个失败品都在我肚子里了。啊，对了，2022年9月2号。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神奇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1: 什么啊？
0: 不要害羞嘛，记录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手工早餐呢、欸。
1: 还不错，就是 S T A D Y。
0: 哎、欸，这种小事就不用录进去了啦。
1: 好啦，谢谢你的早餐。错觉吗？感觉他对我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先进图书馆了。
0: 哎、欸，不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怎么进来了？来读书啊！
1: 嘘，你看大家都在读书。
0: 算了，你赶快坐下吧。
2: 是的，船长。
3: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啊。
0: 如果你没有打呼的话，我就信了。
3: 哎，虽然我之后睡着了，但是我还是有用功的，好吗？你看，
0: 这个小鸡。
3: 什么啊？这英文文法的流程图。
0: 书上有哪个流程图像小鸡吗？
3: 哎呀，毕竟英文是活的嘛。好啦，自由生，不要计较那么多，回家回家。
0: 我怎么不知道你家也在这个社区？
3: 嘿嘿，你不知道的可多了呢。哇，那个猫也太小只了吧，
0: 好可爱。
3: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你要去干嘛？小猫，你的妈妈呢？你自己在这里吗？你好可爱哦！等等，去帮你买个罐罐好不好？然后你在这边等我哦。
3: 这给你。
0: 哇，你也太快了吧。
3: 当然。好了，快给他吃吧。
0: 来吃吧，小可爱。
3: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把罐头倒进来。
0: 为什么？
3: 这样他才不会刮到舌头啊。那个罐头边缘超利的。
0: 哦，说的也是，我都没有注意过，没想到他这么细心的。等很久了吧，小猫咪，来。
3: 叫什么小猫咪？叫他旺财，怎么样？
0: 旺财不是狗的名字吗？而且超土的，叫他小许许。
3: 你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叫他吧？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0: 你看，他喜欢叫小许许。
3: 原来你的副业是宠物沟通师。行，你们俩是一伙的。走吧，都天黑了，下次再来看他。
0: 嗯，拜拜哦，小许许。

0: 我家到了。对了，这个给你，笔记哪里看不懂，再来问我。
1: 啊，不用啦，反正看了也没用。
0: 我看过你的考卷了，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
1: 哦，我才不在乎那个。
0: 你录音笔要不要给我？我帮你录一些重点，你之后可以听。
1: 这就不用了。我是说有你的笔记就够了啦。
0: 是吗？那明天见。
1: 嗯，明天见。虽然看不懂，但他的字蛮好看的嘛。就是他家怎么这么远？下次是不是应该骑车送他啊？啊，对了，先来研究一下。

0: 有看吗？我没有看欸，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电
1: 影
0: 里面
2: 的超好看，超好看。
3: 你们班沈琦在吗？
4: 沈琦吗？没注意耶，好像不在。
3: 哎，有人看到沈琦吗？
0: 我昨天很早。
5: 他刚刚好像去厕所了。
3: 上课的时候去的吗？
4: 好像是哎。模拟考答案出来没多久，他就不见了的样子。
3: 哦，好，谢谢你同学。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沈琦，沈琦，你在厕所吗？
6: 周徐。我在，你不要这样大喊啊！
3: 我刚去你们班上找你，你同学说你在厕所。
6: 上厕所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先回去吧，我就是肚子有点痛，我放学去找你。
3: 你怎么了？
6: 上厕所还能怎么了？你赶快走啦，这样我好尴尬。周许，走了吗？周许，你在干嘛？
3: 哎呦！
6: 你在干嘛？你从隔壁翻进来的吗？
3: 对啊，很难吗？翘课练就了本事。
6: 不是啊，你进来干嘛啦？
3: 你不是在哭吗？让你开门，你肯定不会开啊。这样还比较快。
6: 那你也不能……
3: 那个现在不重要啦。怎么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谁欺负你了？
6: 啊，什么啦？才没有。
3: 你看
6: 什么？
3: 鼻子变长了。女人，不要对我说谎。
6: 怎么啦？你有病吧？
3: 连哭都要忍着，有必要吗？怎么了？
6: 嗯，
3: 没考好。
6: 数学没有钱标。
3: 钱标？没有钱标会怎样吗？
6: 不会，可是真的很烂啊。
3: 哎呀，考不好呢有很多种原因啦。天气不好，心情不好，题目出了不好，成绩这种东西呢就只是个数字而已，它定义不了任何人。而且啊，这次的题目是真的有点难欸，你要转几个弯才会有答案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
6: 是吗？那你这次考得怎么样？
3: 刘彪啊。
6: 你是考数 A 吗？
3: 不是啊，我数 B。
6: 不是，怎么能刘彪？前面不是还有选择题能猜吗？
3: 啊，就运气不好咯。下次啊，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我带你跳出去，不要再偷偷躲在厕所了，好吗？
6: 嗯，可是
3: 怎么了？不敢翘课？我跟你讲，青春就是要……
6: 万一我刚刚真的在上厕所怎么办？
3: 我没想这么多，就翻进来了。
6: 大白痴！
3: 哎，这件事很值得记录一下哎，把它录在录音笔好了。
6: 才不要，丢脸死了！而且刚刚……
5: 哎，前面两个上课时间在干嘛？
3: 教官，没有啦。
6: 教官，那个是我不舒服，请他陪我去保健室。
5: 哦，是这样啊，那赶快去吧，有事就请假回家，知道吗？
6: 知道了，谢谢教官。
3: 哎呦，好学生还学会说谎了。就可惜，如果不脸红就更完美了。
6: 那我有什么办法吗？紧张就会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血管扩张，血液流向脸部。
3: 好，知道了，知道了。一言不合就开始上生物课啊？但是啊，沈琦，你不要学我，知道吗？
6: 那你为什么？
3: 沈琦，进去吧，明天见。
6: 明天见。
7: 周许，我以为你要翘课嘞。
3: 我是那种人吗？
7: 你拿数学干嘛？
4: 上课啊，不然还能干嘛？
7: 你上课？
4: 嘘，我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了。
7: 你该不会是重生了吧？居然开始读书？
4: 老师，我旁边的好吵，我可以往前一点吗？
7: 哎，你重生了，肯定是重生了。这一次，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4: 又在背英文啊？
6: 不是，在写数学。
4: 哎呦，你倒是动笔啊！
6: 啊，我也想啊。
4: 哎呀，拿来，你看这边，你把这个移过来，然后 cos 三十不是二分之根号三吗？这个也移过来，然后那个也移过来，
6: 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公式了。
4: 嗯哼，
6: 搞定。嗯。不过你怎么会啊？你不是流标了吗？
4: 哎呀，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嘛。
6: 哎，干嘛学我讲话啊？
4: 其实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数学了。
6: 是吗？但你刚刚讲的超好的。
4: 哼，得亏我记性好，那些都是背起来的。老师不是说数学要用理解的吗？我连这句都背起来了。可是啊，不管我多努力，老师骂我，爸妈打我，但我发现只要我不在乎，我就不会难过了。但手机也被没收了。
6: 所以你才会用录音笔吗？
4: 是啊，我阿妈看我没有手机，把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留给我。不过在他离开后，我没有拿来学习，而是用来留下我想回忆的东西。
6: 嗯，你阿妈留了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给了她最宝贝的许许。我也想只记录我想记录的东西。
4: 那些课文单字不是你想记的吗？
6: 那些是我必须要记的，
4: 必须。
6: 嗯，因为我还需要努力，我还不够好。只要退步了，大家就会说自由神堕落了；只要面无表情，大家就会觉得我在摆臭脸。
4: 这样很累吧？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大家？你就是你，不是吗？
6: 可是。连我都不满意自己了，别人会怎么想我？
4: 他人的眼光确实无法避免，但你的人生，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吗？你只需要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成为你自己，
6: 成为我自己。
4: 果然还是天台风景好。
6: 风也很舒服。哎，等等，你脸上有一根眼睫毛，左边眼尾那边。
4: 哦，真的哎。嗯，拿去，给你许愿。
6: 许愿？
4: 对啊，我阿妈说，因为睫毛最靠近灵魂之窗，所以变成了守护灵魂的小天使。他们如果自己掉下来，就代表他们准备好帮你带走愿望了。
6: 那不应该你自己许吗？我许的话，就抢走你的愿望了。
4: 没关系啊，我乐意。
6: 哎呦，不要啦，你自己许。
4: 嗯，也行吧。那我希望我们都能一直在彼此身边，以不同的身份在你身边。这么晚了，太阳都快下山了。
6: 是啊，周许，你看，夕阳照亮了一半的海。就像半截的诗。
4: 好深奥的比喻哦。你国文不会是顶标吧？
6: 不是，你没听懂，那是孩子。
4: 我知道，我也会好好读国文的，争取军标。好啦，太阳要下山了，不回家吗？
6: 走吗？
4: 我突然想到，跟朋友晚上有约，会晚点才回家。
6: 他这是拒绝了吗？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4: 我怎么会不懂？你是我的半截的诗，半截用心爱着，半截用肉体埋着。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但诗应该是要写给光的，而不是阴影。合作社吗？
0: 好啊，好啊，我等下去买那个食物，我要去买那个
4: 肉。你要喝什么？
0: 哎，奶茶好了，今天想喝什么啊？
4: 昨天的那个
1: 主任
4: 你有看吗？他人很好。
2: 什么话？怎么会这样说？我真的是。
6: 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是又翘课了吗？
4: 你以后要怎么办啊，周许？以前我还看在你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不想管你。结果呢？
6: 周旭
4: 跟校外的学生打架，你是叶问是不是啊？你跟人家一打三，现在成绩不好就算了，你还要打架是吗？你这种品行的学生哈，我现在真的是教不了了啦。你干脆就
6: 报告。
4: 你来干嘛？没你的事就快回去。
6: 老师，周许同学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才会打架的。他
4: 哎呦，来了一个帮手啊。同学，周许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你看他这个成绩，你再看他这个不三不四的造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6: 用成绩跟外表去评断一个人，老师您不会觉得太荒谬了吗？他的进步你有看见吗？因为没有达到您的标准所以视而不见吗？外在的装饰是用来表达每个人的独一无二，而不是您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4: 你以为你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事实吗？
6: 我不是来改变什么的，我只是来陈述事实。您对他的偏见是您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想要怎么走，只有我们能选择。
4: 你们哪个班的？我记你们小过。你怎么会来？
6: 经过，
4: 那你进去干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有听到老师刚刚说什么吗？我就不是个好东西，你来有什么用？连你自己都被记过了，你疯了吗？
6: 周许，你凶什么凶？如果我不进去，你就一直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反驳吗？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解释？
4: 解释了有人听吗？
6: 我听，只要你说的我都听。
4: 我不需要你的自以为是。
6: 是，我自以为是。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管你了，宇宙无敌大蠢蛋。
4: 拜托，不要因为我而毁了你的未来。

0: 哎，周许，我们这样连续翘了一个礼拜，真的好吗？
1: 你担心你就去上课啊。
2: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重生了，要好好学习，放弃了哦？
0: 重生是什么鬼？
1: 没有必要了。
0: 啊，还有那个资优生，你们吵架了哦？好久没看到他了欸，
1: 笑死！我看起来像在乎这种小事情吗？
2: 说的也是。那我们……欸，周许，你要去哪？
1: 回家，骑车绕绕。逛街的话，晚上八点吧。走了。
2: 不揪，伤心，难过。
0: 你好恶哦！
1: 小许许，小许许，奇怪，好久没看到他了。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有看到这附近有一只，头上有一块黑色的白猫吗？大概这么大只的。
3: 没什么印象哎。不过前几天听说这附近有人听到很凄惨的猫叫声呢。
1: 很凄惨？不好意思，您知道大概在哪里吗？
3: 我不知道啊，只听说那边好像有三个女生在场。
1: 三个女生？又是她们？那个谢谢您。
3: 哦，不会了，不会了。
1: 怎么开始下雨了？麻烦。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

0: 这题啊，这边移过来 ，cos 四十五是二分之根号二，代入 ，bingo。谁啊？这么晚了？喂，你好。没有，他这几天都没有来学校，怎么了吗？
1: 我来说吧，我们本来约好晚上要去逛街的，但去他家找他都没有人，下午也是只说要骑车就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啊，没事没事，你如果遇到他再跟我们说，谢谢你哦。

0: 不在这里，也不在天台，会不会是
1: 周许？周许，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警察局报案啊？警察局在……周许，周许。

0: 好意思，他这是怎么了吗？
1: 看现场跟他的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脑震荡，撞击力道过大，安全帽距离他的位置很远。请您先振作一点，有联络伤者的家属了吗？我们先送救护车到最近的医院做 CT 检查，快！
0: 好，我知道了。你家的电话多少？
2: 不用急，我没事。
0: 好，我知道。
2: 神奇，我不是宇宙无敌大蠢蛋。
0: 怎么？你不要说话，我们等一下就到医院了，你不可以离开我，拜托，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2: 神奇，让我说完，好吗？我从来都没有这个选择，我能做的。只不过是慢慢的靠近你，或是偷偷的想着你。
0: 你就是宇宙无敌大蠢蛋。
2: 没有人像你一样在这个对我总是不友善的世界，只有你是例外。
0: 那是因为

0: CT 显示颅内出血范围较大，出血点在右颞叶，压迫到了脑干，手术暂时止住血了，但脑部肿胀仍在观察期，目前病人昏迷指数为六分，情况不太乐观。接下来，
1: 小姐，会没事的，您的睫毛都枯掉了，不用担心，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情况的。
2: 睫毛，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求你，一定要听我的祈愿。
3: 你知无？之前吼有个年轻人下雨天在这边摔车呢。
1: 听说送到医院，发现很严重呢。
3: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2022年8月23日，今天还有一个女生拿出了录音笔，还被她听到里面的内容，还好笔没有摔坏。2022年8月30日，那个女生真的是很用功哎，太猛了吧！今天路上遇到她，居然又在读书。2022年9月2日，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沈琪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5: 还不错，就是 S T A D Y。
4: 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5: 你看，它喜欢叫小许许。
4: 行，你们俩是一伙的。
5: 拜拜哦，小许许。
4: 今天有人因为考不好哭鼻子哦。
5: 就说不要录了嘛。
4: 还有人说谎骗教官哦。
5: 我要把你公诸罪给教官。
4: 我也想成为你的半截的事。他们欺负小许许，而我们彻底闹翻了。我不能成为你的绊脚石。
6: 我那个时候都以为我要挂了，这丢脸死了，删掉。等一下啦，小许许，你不要来捣乱啦。
2: 谢谢你还活着，谢谢你还在我身边。
7: 从今往后，我们的故事只属于我们。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规
2: 规
3: 规门诊。
4: 来，深呼吸。吸，再吸。
5: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6: 大家好，欢迎来到
7: 喘不过气的20岁。
6: 我是 DJ 乔西，
8: 我是 DJ 小栗子。
6: 那今天呢，我们就主打一个温馨的 Girls Talk， 我们会各自提出喘不过气的案例，然后我们就会在结束后会以1到10的一个打分的方式来表示喘不过气的指数，然后我们也会在聊天的过程中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希望到最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喘得过气。
8: 最近也是非常的喘不过气了，但我也是最近才开始20岁，最近终于进入了20岁的轨道，看见了长大的人们长什么样子。
6: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来一个特别音效嘉宾，我们让他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8: 音效组，音效组成员。
6: 好，谢谢他的音效。
8: 夏天蚊子都出闸了，
6: 啪啊，
8: 是
6: 有血。
8: 像是我们可以邀到这个朋友，就是代表我们的朋友很多。
6: 对，
8: 噔噔噔噔，
6: 提案
8: 就像是刚刚讲到我们朋友很多嘛，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跟以前的朋友们的那种羁绊，就是不会像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跟大家有那么强的羁绊，所以呢会一直在见面或出去玩的朋友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少，而且因为进入了这个大学，大家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忙，所以如果真的很难过，就是临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难过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有空可以接我的电话，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人承受了所有。
6: 是，明白。因为之前在中学其实大家都很单纯，但目标只有一个，把考试考好。
8: 是的，
6: 可是现在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社团，然后有各自想要打的工，然后大家要赚钱啊，还是课业上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大家在离开学校之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是说找不到人聊天吗？
8: 对，除非要一直联络感情，但是就算一直联络感情，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你如果临时想要在很难过的时候找一个人诉苦的话，其实是很难，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会在深夜接你电话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
6: 我是那种可以被深夜接电话的人，因为我通常就是
8: 还没睡觉。
6: 知道，就是夜猫子们，就是尤其是我姐，她就会可能失恋啊，还是感情遇到什么情况，就是她一声可以打电话吗？我就 OK 啊，我就是可以的那种。对，
8: 那你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6: 对，但就是自己也没有朋友。
8: 哎，你说你很难，但你很难过的时候会找谁？
6: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矛盾点啦，就是可能大家有难过会找我，但是我当自己难过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宣泄。我觉得我不是找不到朋友，是我不习惯就是会去找人来聊。哎，我跟你说，现在很难过，现在可以跟我打电话吗？
8: 哦，
6: 的那一种情况。
8: 所以你是太独立的人。
6: 不是，哎，就是我就是会习惯性的用逃避或者是自我消化掉，但是真正有没有被消化掉是另一回事。
8: 哦，
6: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部分还是要，我觉得找朋友是一个方法，但如果你发现到找朋友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帮你解决掉问题的人，可能需要找别的方法。
8: 是因为它是不确定性的方法。
6: 我觉得很多朋友，但不代表每个朋友都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朋友跟我们聊天，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朋友太多然后没有人愿意倾听，

0: 可能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合接受你的情绪，或是明白你的境遇这样子。可能大家有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定位，有些朋友就是适合陪你嘻嘻哈哈，然后陪你做合作做某件事情，可是他未必可以读懂你的痛，还有想要安慰你，就是这个功能的朋友你还没有找到。
1: 我也觉得，就是我就是别人那个只能嘻嘻哈哈的朋友，然后还有别人那个只能一起工作的朋友。我也不太会安慰大家，但就是呢，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当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想说，总不能自言自语吧，然后会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就想要想出一套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下超级乱，就是你不可能想出一套逻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最乱的时刻又找不到人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掌控自己起床的时间也可以。还是这太难了，就是
0: 对他来说会太难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像今天我的闹钟从大概是8点吧，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10点。我没招
1: 了，太久了吧，超好笑的。原来对你来说就是很难。
0: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我需要从我自己生活上改变一些东西。
1: 是，你可以掌控可能头发之类，就你可以就梳头发或绑起来，就是找一些生活中还可以控制的事情。
0: 对，它可能会慢慢的减少我自己生活上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1: 是，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你至少觉得有些东西是我还可以控制的，就是或者是如果真的觉得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团糟没办法控制的话，那就允许自己先软烂一下，就是休息一下，什么都不要管。
0: 对， relax and chill。
1: 对，但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我怕有些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哦，那我现在就很累，我懒一下。
0: 好啦，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觉得如何？
1: 1到10分的话，我可能给他到4分吧。我知道一定的影响力，但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不能解决。
0: 对对对， 我的话是3，所以大概就是只
1: 可能就而已。
0: 提案2，我认为现在20岁的年纪，当你觉得过得不好或者是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说没事，你不愿意把那件事情说出来，或是你会擅长隐藏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学会变得隐藏自己的感受了，可能小时候你不开心不顺遂就会跟妈妈哇哇哭哭，可是现在你会让自己选择不要哭，或者是你哭的时候你不敢在别人面前表达，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哭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行为，而你没有去解决问题。对，我就在前段阵子参加就有在转播团队哭，然后某个老师就说你哭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大家只会觉得你很懦弱。
1: 哇，他凭什么威胁你啊？
0: 是他就是试图想要安慰我，可是他安慰的方式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觉得非常难受。
1: 哇，我基本上可能会边哭边做吧。
0: 是啊，我觉得可以允许一个人哭，但你不能就是谴责他，因为他哭不代表说他完全不要做东西啊。
1: 嗯，我觉得不接纳跟不面对自己情绪的人才是非常的懦弱。
0: 对啊，我接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哭了我才可以把事情做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才选择哭。
1: 嗯，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学会把情绪放出来，不要觉得委屈然后过得不好就说啊没事啦没事啦。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我很常就是大家问 OK 不 OK， 我就会说 OK 啦没事啦，但是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1: 下次你说没事的时候，我会用震惊的眼神看着
0: 你。有事？当一个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
1: 原来你就是那个人，
0: 喜欢的口是心非的女人。
1: 对，你就是那个口是心非的女人。我一开始以为是跟别人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回你说啊没事啊。
0: 、欸、 这个也很糟糕。
2: 我想说真是太过分了，哪个朋友如此的糟糕。
0: 他就是一个不会接住人家情绪的人。
2: 对啊，我还在说，我就想说，基本上呢我也是不是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他不可能说没事吧，说我觉得真的很难过，没事啊没事啊。
0: 还有当你在哭的时候，你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啊，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我就在哭呗。
2: 他真的控制吗？搞什么、啊、
0: 是。好啦，就是大家要记得懂得释放自己的情绪。
2: 没错，我觉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那就不代表没事，你心里都想到这件事情，那就不代表没事，没事的事情它就直接消失。所以我个人推荐你可以找个时间大哭跟大叫、欸、我经常会在房间大叫，
0: 大叫是我讲、欸、我一起大叫，一二三啊！
2: 我没有，就是我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小时候别人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最好是大叫可以解决事情，就不可能解决事情。
0: 对，
2: 但它可以解决你的情绪。
0: 但电视剧嘛，就不会像就是面向大海，然后在那讲我要长大了，就是那种大喊的时候，我就想说好白痴，
2: 就可能有点问题。但我最近发现那种大叫是要一边骂脏话一边大叫，对对对，要一边大骂脏话一边大叫。我会在就是可能别人跟我讲完一些我很讨厌的事情，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场域，我就在他关门的那一瞬间大骂脏话，非常大声的那种。就真的是我长大之后认为大人有大人解决方式，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
0: 对，要简单粗暴。
2: 没错，不要一直自己想然后就委屈，这样会容易不小心就是再把情绪带给身边的其他人。对，
3: 没错。
0: 对于这种非常委屈但是一直说没事，对这种情况我给到五分。
2: 我也给到五分。大家有感受到分数比较高的感觉吗？
0: 应该吧。好，来到第三个提案。
2: 第三个提案呢，就是因为二十岁的这个年纪，就是我们会尝试学着恋爱跟与人合作的一起的时期。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有朋友啊，然后就是主要还是念书这样子，现在就是尝试与人相处学习的时期，所以对于恋爱跟合作对象的条件，我觉得会开始跟小时候有点不一样。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首先讲话在同一个频率上很重要，你们要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嗯，就是比起有一样的兴趣或是在一样的社团还要再更重要，有相同话题不代表你们会适合一直在一起。没错，
0: 对，我觉得相同话题比较适合当朋友啦。
2: 对对对，就是你们会是某种不近又不远的朋友。就算可以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的那种好感，也不代表有办法一直相处在一起当合作对象或是恋爱的对象。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2: 对，
0: 这样你不一定要当伴侣啊，当朋友也可以。
2: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就会跟小时候的想法不太一样。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如何面对人际的那些观念，还有面对金钱的观念，要怎么花钱，跟对于人生还有未来的想象的那种观念，我觉得比起一些世俗上的长相啊、家世背景或者是学历还要来得重要。嗯，因为以前常常会喜欢上班上聪明的孩子。现在不会，
0: 就是邻家小男孩。
2: 对对对，
0: 隔壁班非常考得很好第一名的那一种。
2: 对对对 对, 对，
0: 还有很会运动的。
2: 对对对，
0: 真的打篮球屁。
2: 就通常在运动会的前后会开始迷恋上一些别人。这些观念会比那些世俗上的东西还要重要。就是假设今天要跟月老求东西，可能有些人一开始都会列长相，但是后来他们会把这些三观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些 hashtag， 它是定义跟外面的人看到它是怎么样，但是你真正跟他相处是要用心灵去相处的、而且要生活。如果你们连花钱的观念都不一样，你们一定会 judge 对方。
0: 对，因为你们会是长期合作的一个对象了。
2: 没错，
0: 你不能像之前小时候一见钟情，然后就产生非常冲动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后果。我身边就有这个案例，就是他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然后当下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很像，然后就在暧昧之中就是上头，然后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一起之后双方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然后就变成一个月只能见两天。
2: 太久了。
0: 是，就是双方给不到彼此想要的陪伴跟情绪价值。
2: 是，就是可能也可以算是一种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如果他们要这样想的话也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因为后来发现人跟人之间真的有都会有太多共同点，如果很不一样也可能会被吸引。然后关于合作对象，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某一次，因为在片场制片是要负责订便当嘛，然后呢我们的花的钱其实比那一次拍摄订便当花的钱比起以前订便当花的钱都还要多，但那次拍摄我非常开心，因为便当最好好吃
1: 这是金钱观念
0: 可以就加分
1: 对啊，我就觉得
0: 我觉得是口味关系，
1: 他很棒，
0: 我觉得我另一半要跟我一样同样的口味，
1: 没错没错，
0: 带我去吃好吃的
2: 对，主要吃还是最重要的
0: 对，它可以影响很多，它也可以影响我的情绪所以它真的是影响深远，
2: 真的我会因为肚子饿所以很生气
0: 对，然后回到来片场怎么样，
2: 就是呢，所以合作对象花钱的那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因为之前的志愿可能会因为想要省钱买一些很难吃的东西，然后导致我拍摄非常的不开心人就已经在肚子饿了搞什么啊，
0: 对啊，
2: 有个照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有办法沟通还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会
1: 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沟通很有问题，
2: 但是他们又有办法跟自己的其他朋友沟通，所以就觉得可能就是不适合，对，而且跟前面的两点也有关系，因为你有办法理解对方的观念差异也才有办法沟通，然后你们讲话在同一个频率上，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也才有办法沟通，就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恋爱还没有沾上边，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说合作对象这东西，因为我到了大学我就可以发现到就是中学的朋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东西，感觉他做什么东西对我不会有影响，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功课都是以合作方式来去做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真正找到一个跟你同频然后并且会想要跟你愿意迈向同一个目标的朋友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二十岁最大的挣扎就是我在和功课合作方面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各自做各自，但是还没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合作氛围，因为我向往的是大家都很想要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他很有目标很有积极的去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我是很希望未来还有可以看看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再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我觉得未来一个人是不能够做很多东西，反而如果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大家有各自的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比起我到了一个公司然后我一直在往上爬，我比较想要的是在一个小小公司然后有一个很良好的团队。
2: 关于这个恋爱跟合作对象的诸多条件就带给人的压力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认为是几分？
0: 我觉得它占比蛮大的，六分。
2: 我可能觉得大概是两分，我大概是而已，
0: 我大概
2: 虽然我觉得我目前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毕竟身边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或者是都还没有尝试过一些其他的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恋爱关系之类的，但是会觉得好像没有到真的很影响我，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事情我一个人拉不起来，因为有些东西没有人帮忙做的时候一个人拉不起来我就放过我自己。
0: 我觉得是我要学习的，
2: 对，我觉得你应该把手机的桌面改成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2: 对，你可以展开自主学习之旅
0: 直接进入十七十八周
2: 对对对
0: 提案四，有些话可能是对朋友不满的话可是你不敢对朋友说，这个其实有点敏感了，但希望我朋友没有听到
2: 朋友们不要在意哦，不是你不是你
0: 不是你真的不是你，
2: 如果你开始觉得是你的话那不是你
0: 这好笑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不好意思说自己对朋友的不满，对人因为怕尴尬然后怕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僵就会长期压着不说，但有时候可能会用一种不好的情绪跟对方说，然后就会开始后悔，然后就开始进内耗，哎，我刚刚是用了一个很不好的语气跟对方说，我觉得就是平时都一直不讲然后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突然间爆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应该要学习如何在当下不舒服的就是说出来。
2: 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子反而不会是像爆炸一样那么重伤害。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就是相处的时候，人家会问你 OK 吗，这样 OK 吗，然后很多人就会我 OK 啊，但其实有时候是不 OK 的。
2: 哦，就是大家会有话中话，都偷偷的其实是不 OK， 但是跟你说可以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刚认识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你一个朋友现在是处于一个很良好很友好的关系，你就很不愿意去戳破你们之间不好的关系。就是我们怕关系变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期，因为其实大学才四年，然后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就会很可惜，因为我们转眼间就要毕业这样子。
2: 对，如果一吵架然后又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联络什么的，结果转眼之间要毕业了。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啊，我的适应方式是我会在背后没有，我在背后用很贱的方式讲这个，但是呢就是会有点开玩笑，然后后来讲完之后就发现哎，其实事情很小吗，是就是好像是我太在意了，就是我现在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是在背后讲没话这件事情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在他面前的时候不要对他很坏。
0: 你可以当面跟他讲嘛，哎，你这样子我很不爽。
2: 如果是我真的觉得他需要改变的事情，我可能会想要试着讲讲看，因为我们的关系要是一个长期关系，那我们就是必须试着沟通一下。但我有些事情是那种本质上观念上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一些这有时候这样很破音，有些事情他会有两个立场，但是另一个立场的人会让人有点不爽，或是他就是习惯上他就是这样的做，好像也不能说他错，所以就会
0: 他很霸道，就想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想不听别人的立场，
2: 对，没有什么同理心的那种人，我就会避开这个话题，但是会在私底下跟我同立场的人说，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好这样子。
0: 是是，然后通常就跟那同立场的人先站一边先，然后再想，哎，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想法去想？
2: 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期待别人给我一个解答，就我也很想同理那个人，但是后来就只会觉得，好啦，如果是想法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避免谈同一个话题。
0: 是，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我到底要跟他争执下去，还是就算了，就让他有就这样想。所以以至于在有时候对朋友不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其实他其实没有错，我也没有资格来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所以我现在的不满我只能够就是自己消化掉，我不想要再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又让他觉得我在对他指指点点。
2: 是，
0: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矛盾啦，就是很想要跟他说你其实这样子是让我很不舒服，可是我又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也会不舒服，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很尴尬。
2: 我在网络上面呢有查到一个资料，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非暴力沟通，它是 NVC， 然后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资料，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观察，不带有评判不带有评价的事实，就你不会给他就不会像 Google 给他评价，不会给他一到五颗星，你只是跟他陈述一个事实，接下来感受你自己的情绪跟你的需求这样子。就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会自然的做出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想要让沟通变得就很担心沟通会变得很尴尬的话，就可以好比说不要说你每次都迟到，这样很不尊重人，可以改成说如果你迟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焦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你重视，所以呢因为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准时开始我们的行程，就是下次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你预计到达的时间。对，
0: 就是我觉得这方法很好，可是就要涉及到说话的艺术。
2: 没错，就是因为像你每次都迟到很不尊重人，大概三秒钟就可以讲了，刚刚那段话大概要一分钟
0: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你用换句话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学习的。
2: 没错，通常我在 就是跟别人真的想跟别人沟通事情的时候，我很像一直缩在角落的猫，我就觉得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然后我就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我跟你说一件事，但你不要生气，
0: 这别人就不敢生气了。
2: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类似的事情，有点像煤气灯效应。我以前会就是到怀疑我自己，就是呢会有一个人他会说我很丑，他会攻击我的外貌，
0: 但还有说你温柔吗？你很丑但是你很温柔。那你怎么回应他？
2: 没有，他觉得我又丑又凶。
0: 就是呢，他真不会
2: 说话。我就跟他说，就我那时候很不会表达，我就只有说，可是你就是说我很丑啊。他说，大晚我就真的这样觉得啊，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我那时候有怀疑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对耶，别人说我很丑是他错吗？但后来发现，基本上他就是个没礼貌的人。有个非社会化，搞什么东西啊？
0: 他没有情商。
2: 对啊，
0: 就是可能换句话说，可以不会这么难过。
2: 是
0: 他直接说你很丑，
2: 他还说我 EQ 跟 IQ 都很低，他才低
0: 了，他才低了。哎呦喂，
2: 就是那真的是我那时候会不知，我那时候好像对于 EQ 跟 IQ 的定义不是很清楚，我去 Google 了这两个字， Google 完都更难过了，听完都又更难过了，我情商跟智商都很低。
0: 像是这样。好，那对于这种就是有些话然后不满然后 不愿意说的这种情况的指数，我给到我也给到七分，
2: 是大概是
0: 听节目人怎么有这么多狗在叹气。
2: 提案五，提案五是害怕变成平凡的大人。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特别的人，就是我们太有趣了，就是很常会默默的觉得有目光投射到自己身上的这类型的人们，就会害怕变成平庸的大人。没错，我觉得那个心理跟目光投射有点关系，但有一个部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期待，就是我没有想要成为什么红人或大明星，但至少我在我的眼里，我想要依然是那个特别的存在。
0: 嗯，明白，就想像说我希望我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一个存，就是角色不同的意义的存在。可是如果当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到那个符合期待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沦为一个平凡的人了。
2: 是，我很容易会在人群中看见谁不是
0: 比你更厉害，
2: 对对对，或是谁不是平凡人之类的，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穿搭，有些人会被说路人穿搭，他们就会跟背景融在一起，但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是跳脱出来的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有些人就是在发光，所以我就可以很知道我可能现在我也是处于我是平凡人还是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活在我自己轨道上面的人的这种情况。
0: 对，我有时候会滑短视频，然后就是我觉得网络对我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在网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同年龄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什么东西，可能已经有家庭了，虽然这不重要，就是他们已经在迈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旅程了，然后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觉得自己有没有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怀疑。
2: 是，我有时候会嫉妒别人的才能，就是跟你有点像，就是呢因为我会在嫉妒别人才能之后呢去想说，我很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每天现在到底在干嘛。因为看到那种很多网红都是大学生，然后做的有声有色，而且是就可能是真的很红，然后可以靠这个赚钱，我就觉得这文本我是真的想不出来，这个人也太聪明了吧，就觉得比不上，觉得很痛苦。
0: 是，就是会有一种落差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东西都半桶水。我会小时候我就会觉得诶自己运动上面也就是中等，然后在学业上也不是那种最特优啊，然后成绩也是中等或者是中上这样子，好像每一方面都只是在中等而已，感觉我没有一方面是可以做到非常的脱颖而出，让我中学是辩论社的，然后但是我在中学六年也称不上是团队的主力辩手
2: 哦，
0: 所以我就会觉得怎么从小到现在我接触的领域 我都好像没有做到非常之优秀，我未来就什么都碰一点，然后什么都学一点，那不要做到优秀就好了，我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自己。
1: 哦，
0: 对，我就是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接受平凡的自己，还是我应该要做一个突破。
2: 嗯，我觉得有很多他们会很特别的人，他们都会有超级一大段时间超级平凡，但是反而是那种其实有点平凡的人，他们会有超级一段段时间觉得自己超特别。
0: 欸，我觉得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感觉看似不起眼的人，但他会在某一个地方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2: 对，他们在一直在聚光灯外耕一座超大的田，我真的觉得就是偶尔在，要怎么讲啊，因为他会稳定的成长，但是有些人反而是可能很有天赋，然后从小就会被捧被捧被捧，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特别，反而让他没有那个往前冲的动力，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但他搞不好也会安于那个情况，因为大家会一直说他很棒。
0: 对，我觉得就是有两面性嘛，可能是两个起步一样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做到很优秀很优秀，但也可以做到完全非常平凡，就是会有两种极端在每个事情的上面。
2: 哦，所以 我也觉得是。
0: 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不要去预设我自己未来要到哪一步这样子。
2: 嗯，
0: 因为我也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诶蛮优秀的，但也有可能也像现在这样会觉得自己很平凡，我觉得有两面性，看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定位。
2: 嗯，
0: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平凡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的，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之优秀了，那我觉得这平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 你一直觉得你很平凡，然后一直在内耗，然后你没有再往前走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很不应该。
2: 是，我也觉得要接受自己可能会平凡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焦虑是来自于我们必须很特别的这种强迫症，真的是强迫症可能带来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很勇敢的人，他会认清了生活的平凡还有残酷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就是如果真的到这样子，你发现身边其实也不一定有人在夸夸你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仍然可以拥抱热爱自己目前的这个生活形态的话，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说得很好，拍手。
2: 噔噔噔噔，
0: 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我给到一，因为我感觉问题不大。
2: 嗯，我本来想给到七，但是因为听到问题不大就觉得是，因为我还是会继续活下去。
0: 对啊，
2: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抑郁啊，我真的很希望就是以后的大家都可以在身边夸夸我，我应该自己养一个自己的夸夸群。大家我今天终于熬到下班啦。对对对，
0: 买水军，每天帮你在底下评论你很棒。
2: 那我给一分或七分，我觉得它可能会造成巨大影响。
0: 应该是两个极端。
2: 对，它是
0: 那我是哈哈
2: 好。
0: 对，这样子。提案六，我觉得提案六可以跟刚刚有一个雷同，就是你现在很忙，但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有没有在往你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的前进。
2: 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时间很重要，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在做一些无成长性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有时候会你会觉得24小时超短，然后我今天好像瞎忙了超多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成长了什么。
0: 你会是比较 P 还是比较 J？
2: 是会比较会时间管理还是比较不会时间管理？
0: 对对对，
2: 嗯，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我已经确定我今天空出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可以好好的独自相处，我就会照着我的时间表走，我是真的会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的好好的做，然后而且会因为便秘的关系，然后后面要赶进度。
0: 是真的便秘吗？
2: 就是呢去上厕所上太久
1: 拖到我进度。
0: 哦，
2: 然后呢，
0: 欸，
2: 就后面要赶进度。
0: 我是每天都会固定在洗澡前上个厕所，然后上了就 就直接去洗澡，所以它不会是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2: 因为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有时候那时间表不是我定的，或者是那个 deadline 不是我定的，然后呢，我就拖到最后一刻。
0: 你觉得拖能拖就拖吗？
2: 也 不会到能拖就拖，我在有时间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看一下什么时候 deadline， 然后哦，那要开始做嘞。
0: 我是可能每一天晚上我都会想，欸，明天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很多东西在做，然后好像很多东西在追，但后来会发现我到底在追什么，就是我每一天都有自己要该做的东西去做，但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身份的职责需要去完成的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我未来是要在干嘛？我未来是走一步看一步吗？还是我真的需要为未来的目标在做能力上的提升？假设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策划人员，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参考更多的策划案，然后现在可以开始去练习要怎样去策划东西，就是我会这样觉得，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在做这东西不会是我未来会要用到的东西
1: 哦，
0: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迷茫，在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做的东西是对的吗？我有在往我的未来的目标前进吗？
2: 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猜只有华人会这样，
0: 因为
2: 外国人感觉很多时间。
0: 竟然是你们也会这样觉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会觉得，欸，感觉马来人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会有一个小小的刻板印象，他们就觉得马来人就懒惰，他们就是想要早早下班，然后就去吃饭这样子。马来人就是专注于在吃美食啦，就是他们
2: 好像也蛮好，
0: 对国家贡献就是美食。
2: 想当马来人，
0: 是，然后他们就觉得华人怕输，怕输，就是像什么东西都要做，好像就华人公司要加班这样子。就是他们说到华人很拼，
2: 很爆肝，因为像国外的动画，他就会反讽，就是会有亚洲小孩，然后说，哎，欸，啊，你怎么这时间放学你才来学校？他就说我现在就要开始排队明天的考试，因为我不想输在起跑线。然后还有婴儿已经变成医生，然后考了硕士学位，然后就说，然后是一个亚洲家长就说，我觉得你们不要把小孩逼太紧了，然后他的婴儿已经考到硕士这样。
0: 是什么凡尔赛？然后因为可能从小就接触了很多什么名句精华，说我们今天要更上一层楼，就是有很多从古代就传下来的名言跟你说你一定要去努力，因为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 对，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0: 等等，对
2: 对，
0: 就比较像鸡汤。
2: 是啊，我以前小时候我会疯狂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为就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成绩好好这样子，对对对，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是这样觉得。但是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小时候东西比较简单，你叫我时间去背那就没事啦，就有些人就是天赋异禀，所以我就会找其他我天赋的事情去做。就是这也是第二个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挑事情去做，如果你认为你未来真的不会用到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去弄。但是如果你在他途中，你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看到了某一个细小的分工，你觉得是，欸，这个我以后也可以使用这个技能，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也可以试着在某些部分放过自己，加强其他部分，这样
0: 就是取舍，懂得取舍，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
2: 对，因为有些作业是挺浪费时间。
0: 好，那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不对，这种迷茫行为，我给到9，
2: 我可能也可以给到8分，
0: 来一起来喘。
2: 已经要死了，这是要死掉的声音。
0: 提案7，
2: 是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是人生没有升级感，因为会觉得我好像在某些地方钻研了很久，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跟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以前就假设我努力做完了一整本习题，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我很难确定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0: 你有在为哪一方面努力？
2: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会一直做作业，然后或者是去尝试着 自己产出一些东西，就甚至关于我们在写节目文稿的这件事情，我都会想说我现在好像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写节目文稿的一个精髓小技巧的那种感觉。
0: 嗯，你的是写作的方面，写作能力方
2: 面。对，比较像是这样，就设计一个节目我要怎么样抓人家的耳朵这件事情我依然还是不知道。我每次就是在剪的时候或者是在回去听现场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谁要听这个
0: 就是你写的内容完全就是没有考量到市场，你就是自己在写自己的，可是你没有多方面的考量。
2: 对，因为一部分是我会一直想说要怎么介绍歌曲会让别人觉得比较有趣，可是我是一个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知识内存的人，但是要就是这个东西又很难讲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分享我们真的有的东西，好比说人生的经历，那这样子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听。
0: 嗯，
2: 没错，
0: 我觉得是看观众，因为真有人就是很想听，喜欢听这种比较心灵鸡汤的东西。
2: 是 是, 是。
0: 可是有些人就比较想要知道音乐上面的知识
2: 啊，
0: 然后就有不同的博主，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定位，角色定位的博主，有些博主就是特别的去拆开编曲，然后去解释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可是有些人的博主就是比较，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们快去听什么，就是比较可以引起共鸣的人，就是也跟观众的属性有关系。有些观众他就是比较知道乐理知识的人，就会比较想要听这方面。可是有些人像我，就是不知道他说了这么多词汇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会比较想要听像你这种的，就是跟我说这首歌有很好听，然后推荐我去听这样子。对，我觉得就
2: 是
0: 在自己努力的那个方面，可能当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要看是自己真的是不足，还是你自己没有满足你自己期待而已。
2: 哦，就是不像是自己想象画面中的那样。哦，我也觉得，而且感觉这方面又更难，因为要一直有办法让人不分心的一个节目感觉是非常的困难。
0: 对，我觉得多看一看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端音的人，可能就是非常因为同文层关系，所以所刷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来来去去都是废片或者是我可能喜欢的偶像的类型。
2: 哦，是大家会一直拍重复的东西，
0: 一直因为被推自己喜欢的内容。可是如果真的想要走这个媒体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看看不同的领域他们是怎样呈现，他们拍的内容同等的内容他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然后不同的内容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进行拍摄的。
2: 哦，
0: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2: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你喜欢听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你有办法做得出来的内容，就是甚至有可能风格差超级多。有些人很喜欢看科普影片，但是就是可能科普影片会讲话很震惊嘛，但搞不好那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讲话超级好笑的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影片。
0: 嗯，就是风格吧。我们觉得如果以后要想要走媒体的话，就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无论是拍摄还是你要做自媒体，我觉得自己风格定位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再继续探索。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没有升级感，给到八。
2: 嗯，我给到六我大概是这样。
0: 提案八，才二十但身体频繁出现问题，二十岁我们就要去非常规门诊。
2: 真的，我们真的是一直在门诊当中
0: 是在门诊徘徊，因为听说你也是很常就是要往医院走。
2: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是在门诊徘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呢，我也是要吃药，就是身体就是有甲亢问题。嗯，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累，然后就长期熬夜，就像我那样，就 是
2: 的，
0: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焦虑，这样就是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作息都是乱掉的。还有就是女生嘛就会有经期，然后这些都是紊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导致以上很多我们说的提案的重要因素。我觉得
2: 是
0: 上面说了很多提案，也有说了很多 解决办法。可是我觉得很多问题也是源自于身体问题，跟
2: 呼吁大家不要把二十四小时都当成工作时间。你大概醒着时间只能是12个小时，对，
0: 是因为身体透支了，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2: 对，而且生病会变得很慢好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二十岁就会有的症状吗？我真的觉得以前生病很快就好了、欸，但现在生病都要很久，
0: 因为新陈代谢开始变慢嘛，
2: 因为便秘嘛。
0: 你是
2: 我有便秘问题，我真的是我去，因为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我身体有时候有一点点哪里不舒服，我每次去查，他都跟我说最关键的是多喝水。他已经不是那种医疗文章在那边乱写，多喝水多睡觉，他就是所有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多喝水，而且所有问题的来源都是多喝水。
0: 嗯，你是喝太多饮料，但是白开水就没有再喝。
2: 没错。哦、
0: 嗯，那你试试看，就是把你喜欢的饮料杯，然后里面就装饮料，
2: 欸、
0: 装白开水，你会更想要喝那个白开水。
2: 我以后会试试看。
0: 是，你会有自己的水瓶吗？
2: 没有，
0: 就是你可能换成一个你很喜欢的水瓶，然后你会很想要去喝它。
2: 好，我开始换成有吸管的水瓶。
0: 对，你会觉得手摇，这是我的手摇，然后其实里面是白开水那种感觉。
2: 这是我的手摇。
0: 是，
2: 好，
0: 对，所以对于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无能为力，我给到10分。
2: 这个我可能也给到10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0: 对，也是我导致我们喘不过气的原因。
2: 没错，
0: 来一起喘不过气。
2: 好。我其实不知道听众怎么想我们这个节目，大家有感受到
0: 我们
2: 20分的威力？
0: 对，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们喘不过气的20岁怎么过？
2: 没错。
0: 好，那总结一下，我觉得你虽然经历这迷茫，你虽然现在可能很无助，但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是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好方式。那不一定要找朋友，可能也可以找 AI， 就虽然他们讲的回应真的很烂，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要回复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目的不是要让他回复我什么东西，而是我要跟他说我有什么东西，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对，或者是可以拾起一些兴趣爱好，就比如说追剧啊、跑步啊、逛街，这些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让你内耗太多，那你其实可以请他离开，或者是让他不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因为你其实长大后你就会发现，就很多东西它不一定要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不是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一定要找一个朋友，你就是还有很多方式，而且都没有对错。对，所以友情、感情、未来、情绪还有身体，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虽然说都在逼着你要去赶快成熟赶快长大、但是我觉得你要允许20岁的自己犯错或者是做错事情，因为你才刚学会成为一个大人，没有一堂课真正教你如何长大或者是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我觉得就是按着你自己的步伐、自己的节奏来去定义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
2: 是，听完了这个感人的鸡汤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暴力的对待身边的其他人，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的暴力是指可以就是对大家或者是一些事情粗糙一点点，就是不用太很琢磨它。对，
0: 因为那其实可能对方也不太在意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2: 对对对，我后来想说其实没有人在乎我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大家会怎么看我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人在乎我，所以没有关系。
0: 所以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2: 没错，我今天在就查一些我们的问题的资料的时候，他一直推荐这本书。
0: 我看过这本书，
2: 是我的国文老师跟我说不要看，因为他说他用一大堆的话在包装基本上同一个概念。但我其实没有看，
0: 可能大家每个人理解的人不一
2: 样。对，我也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有用，他看起来是这样。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喘不过气的二十岁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有给观众带来一些小小的能量。
2: 是，
0: 比如说我们喘气的一些能量。
2: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又既有好笑又很有科普的功能。
0: 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小栗子，
0: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鱼妹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八个人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做一次少一次概念。对，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是电台周第一天，然后电台周第一天是谁？就是我们的 Musa。Musa 这是我上学期请过的来宾。然后我今天就去跟他聊个天，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他就说，我说 Musa， 他说啊，好久不见，然后我说，他说，我刚刚想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子 ，Oh my god，Musa 记得我真的是开心的要命，我就反正就是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我就是很开心，谢谢 Musa 还愿意回来名传之声这样子，对，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歌单呢？今天的歌单是听着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华语歌单。没错，今天要带来一连串的失恋歌单，就是希望如果你也可能在经历这个时期，或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有被伤透的话呢，欢迎进来里面跟我一起聆听这些歌，希望呢在里面可以让你们得到一些共鸣，这样子，对，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第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期好像有介绍过，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在台湾某一个歌唱节目，然后有一个选手叫做兜里谢之选，他在网节目上表演他自己的自创曲，就是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梁文音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然后后来呢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那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是梁文音有在现场唱一次这样，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就被他收割了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唱起来真的是可以诠释很多种情绪，然后里面有满满的口气吗，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都在用他的歌声表现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难过的，这首歌我有翻唱过，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我的 YouTube 或是我的 IG 搜寻一下。这首歌歌词呢讲的就是拜托慢一点遇见我，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很久，拜托慢一点找到我，更懂爱了以后，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是我。对，反正就是想要告诉对方，这首歌原创作者想要告诉对方就是我们都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彼此，那希望这些时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有多好呢，就是可能慢一点遇见我的时候，然后你慢一点爱上我，然后慢一点找到我，在更懂爱以后你才爱的才会是我，所以希望你再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那个含义也是蛮深奥的这样。对，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喜欢，这首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是不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听得出来原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整个是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纪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10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着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案，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妈妈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前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个概念。对，那大家让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划歌单的时候就划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像他的副

沸腾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怎么先炙热的慢热的？慢热的却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我真的是看了，我就是怎么看我都看不懂。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听着，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也看不懂这首歌？好，后来呢，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可能遇到某些人，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一瞬间我在听这首歌，然后一瞬间就懂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就那一瞬间，我在那一瞬间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酷了吧！就是原来真的要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耶，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还。

你是偏执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点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现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萧那个某个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就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要《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传还是好天气。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io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 ，YKK 吧。
1: 他真的是很滑滑的，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了、啊，他很开心。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你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了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呢，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刚收听到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一段你们也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跟吴飞的起点。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咯。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样的歌也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

己。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一缘一境，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它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它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哎、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了，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哎、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你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又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不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咯。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青春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2: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的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3: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4: 是啦，
5: 念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6: 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5: 好。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嗨，各位下午好
1: ，Hello
2: 啊，又
1: 又是我们啦，
2: 又是我们啦，一个礼拜又过了啦，哎，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没有觉得十二点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现在下午一点又听到了这个声音呢？
1: 哎，超爆累，要连着两个小时的现场，
2: 没关系啦，是做音乐节目就是开心，我们就轻松聊。好，我们来开一头。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点歌传奇，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 嘉欣，
1: 我是 DJ 四月，
2: 耶、yeah! 最近啊我们的阿令 po 了一条新的动态，
1: 什么呢？
2: 他就在化妆的时候呢、他就说哦，我是金曲奖主持人耶、然后大家就说哦，真的吗？然后他就边化妆，他就说哦，真的。然后边聊聊聊聊聊，然后聊聊聊聊聊到后面之后呢，他就说哎，会不会我的歌入围了啊？
1: 他入围超多耶，
2: 他入围超多，真的
1: 好像有入围六个奖项。
2: 嗯，真的。然后就真的是入围了爆炸多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为他感到欣喜拍手。
1: 真的。然后我就是公布他是主持人，其实我自己是有被惊喜到的，因为没想到就是阿令会来当这次金曲奖的主持人这样。
2: 但也很适合啦，也应该要找他了啦。
1: 是
2: 我觉得是也应该要找他了，
1: 感觉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主持现场，跟他的，因为感觉他主持能力也是很强，就是很能带动氛围跟观众这样子。
2: 就是对啦，毕竟喝开了之后就会觉得我们现在要把那个屏东事件拿出、台东事件拿出来讲，
1: 太扯了。感觉去年那个跨年的时候超级嗨，
2: 烈酒女团，
1: 真的耶。
2: 好啦，那我们来就是在做第一首歌的介绍。那第一首歌呢，想必大家都很熟了，真的是熟到爆掉了，
1: 真的
2: 是我们的幸福在歌唱，
1: 没错，又是他，
2: 对，又是他。但是可以展现得出来，就是他作为一个商业片，其实真的很红，然后又打进台湾群族市场的算是心里面这样子。就虽然它是一个商业片的，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片，
1: 我之前在分享电影的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做过电影的一个 OST 歌曲的点歌传情的主题吗？
2: 对，
1: 我应该有分享过。其实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听到阿令的这首歌，我才之后才去补的电影。我那时候就觉得，虽然我不知道电影在讲什么，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跟叙事就是很强烈，能打动我了。还有他的歌声的感情，就觉得超强。就是阿令每首歌都很有自己的感情在里面。
2: 对，然后阿令的歌声又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温暖的力量，虽然他一直说这首歌很难唱，
1: 是确实啦。
2: 然后最近他会。这首歌为什么阿令会红的原因，是因为化妆师在帮他化妆的时候，他就看了那个入围名单，然后因为入围名单是线上直播会公布，就说入围的有，然后他就说幸福在歌唱吗？幸福在歌唱，然后就幸福在歌唱，幸福在歌唱，然后就是大家就帮他拍手，然后拍手之后他就尖叫，而且他妆法弄到一半，全身赤脚，然后他就跑出去，他就走楼梯走下去，然后他就在说变化，就说幸福在歌唱入围了，幸福在
1: 开心，很兴奋
2: 哎，他真的很兴奋。
1: 天哪，直接赤脚走，
2: 他直接赤脚走下楼梯。
1: 天哪，
2: 我就想说哇塞，也太嗨了吧。
1: 那知道他自己当主持人的时候应该更加惊喜，
2: 后悔到时候他当主持人的时候顺便搬到自己的奖，然后他就是走下台然后再走上台，那就说不好意思是我啦。
1: 因为他入围的奖项蛮多的，蛮期待他最终就是金曲奖会得到哪几个奖项。
2: 对，应该讲说他一个人可以占掉多少奖呢？
1: 对对对，扛下一切。
2: 他唯一应该不能拿奖应该是新人奖吧，还是他还算新人？
1: 哎
2: 哎哎，我们。

0: 新人有另一个赛道。
1: 是不是只要年纪大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出歌，我也可以叫新人，对不对？对吧？是吧？是这样讲吧？
0: 是啊。如果是出新歌，就是第一首歌的话，也算是一个新人。
1: 好，那阿玲退掉之后再出来，我已经可以参加新人奖了。
0: 换个名字吗？
1: 没错，没错，你叫做什么 ？B 令好了。
0: 阿令 A 跟 B 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get 到你的点了，
1: 赞哦，
0: 超好笑。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已经听到烂，可是还是终究很好听的《幸福在歌唱》啦。

0: 又是这首歌，我真的是很喜欢它，我觉得听多久都不会腻。
1: 这是真的。然后刚刚我们查了资料，阿令入围了九项，我天哪，
0: 吓到。
1: 然后下一位歌手的歌，他入围了
0: 六项，这两个人真的是很扯，他就是包揽了很多的奖。
1: 歌坛界的
0: 资历前辈，
1: 资历大前辈，加上又是实力派啦，所以就就是去哪里都会有他们。
0: 是的，然后他们也要一直要发新歌，我感觉就是他们都会霸榜，霸着很多，
1: 实力坚强啊，
0: 是的，
1: 阴魂不散。
0: 这是阴魂不散吗？这形容词感觉不太妙。
1: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就是、
0: 这叫做陪伴，
1: 对啦，从小陪到大。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有点过分？阿令听到不要告我，对不起。
0: 阿令应该会觉得。大家都是听他的歌的，长大的
1: 吗？我觉得，对，因为我上次听杨思，因为就是访问杨思颖学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如果他的声音是有些人的从小听到大的话，他其实会觉得蛮感动的。
0: 对啊，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然后被人家听见这样子。
1: 我不知道阿令会不会有也是这种想法。
0: 我觉得他应该听习惯了这样的说辞。
1: 我从小听你的歌，听到大。然后他可能就哦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我陪你陪了18年，这样子的感觉。
0: 真的哎，
1: 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点好啦，好像心情上会有点受挫，如果这样听一听就好。
0: 但也会以另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自己的歌声陪着一个人慢慢成长，不止一个人，就是陪着
1: 很多人，对，
0: 很多人慢慢成长，然后经历过自己的青春到慢慢长大这样。
1: 对，就是也过了一个岁数了。
0: 没错。
1: 好啦，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张震岳
0: 的《浪人的》
1: 浪人的这张专辑，然后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
0: 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其实他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其实我听的就不多，好像只有2-3首。但是《浪人的》跟这首《跟着感觉走》这两首，就是在里面，就他整个专辑里面是我蛮喜欢听的。因为他整个的感觉跟他，我觉得跟他之前的风格嘛，是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就是会让人很吸引，然后想要继续听下去，听听看张震岳新出的新歌，让人的感受等等。
1: 然后他里面还有一首歌是那个妈妈，
0: 对，
1: 那一首也很好听。对，就是拜托大家就是去听一下张震岳
0: 妈妈的眼睛。
1: 对，
0: 他好像是有入围最佳作曲人奖，就是这首歌
1: 作曲，对，
0: 作词。
1: 然后还有男歌手。最佳男歌手，然后男歌手
0: 他入围了超多，就是6个奖项。
1: 对，然后最佳男歌手除了张震岳之外呢，还有到后面会提到的卢广仲，这两位都是有入围最佳男歌手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该入围啦。
1: 好啦，对啦，也该入围了啦。然后其实金曲奖的奖项非常的广泛，然后包含男歌手，其实我们没有放到一些嘻哈领域的，
0: 是
1: 像 OZ、顽童、MJ16，其实我们没有放进来，就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他们。可是，他们发展了台湾的音乐界的新道路，就是让台湾的嘻哈能够站上世界，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0: 因为我自己是偏，就听这种嘻哈偏少，我都是。会听别的，就不会特意去开嘻哈的歌曲
1: 来听。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强的，就是连我这种不听嘻哈的人都知道，他们都会有听过他们的歌1-3首这样子，就是都一定会听过他们的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受众其实也是蛮广的，哪怕是像我这种很少听的，我一定会也会听过，
1: 就是默默可能会被洗到啊，
0: 对，
1: 多多少少啦，都会这样子。好，那张震岳真的是好久没出来了，上次听到他出来，应该还是在中国的歌手的节目上面，
0: 感觉好久了，
1: 真的是好久，
0: 我已经没印象了，
1: 我也好久没听到他了。然后张震岳的歌声其实很有特色，就是一个大叔腔。我这样讲，这不是贬低，这是真的，就是他的特色，就是有一点沧桑感。
0: 可是有人就会觉得他这种的嗓音，就是会让人听着很像，经历了
1: 很多
0: 事情的人们，然后能共情到，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会有一个 很安心的沉重的感觉，就是很那个稳重的感觉啦。对，就是声音的带给来的力量。
2: 没错。
1: 好了，那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哦，好，就是一个哇，副歌结束的好突然，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原来他副歌这么快就进了。然后
1: 对，但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这首歌，他是又算是偏轻快，可是配他的声。他的嗓音就是那种刚刚说到的那种成熟的感觉，
0: 对，
1: 他又给，对，然后他又给这首歌两个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更不一样。
0: 真的真的，
1: 没错。
0: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好久没看到的洪佩瑜，
1: 是的，
0: 对，上一次看到洪佩瑜应该是也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首歌，叫做那首歌叫什么？我想一下，我现在突然忘记了。
1: 什么离歌？什么啊？
0: 那个叫做幸福这歌唱，还有一首歌。
1: 对对对，我也是一时想不起来。
0: 还有一首歌，但是我忘记那首是洪佩瑜唱的，然后
1: 也，对，我也是很喜欢听，
0: 也很好听。对，而且我有一瞬间我很爱重复播放那一首歌，但是它会成为我 KTV 榜单里面的其中一首。但是
1: 再见的时候，
0: 对了，
1: 我也是，我刚刚紧急的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对了，
1: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起这首歌，可是在每次很重要，就是好像要讲出歌名的时候，一时就会忘记，
0: 对，就会一时讲不出来，就好像会对，还有一首歌，然后很有名，但是我忘了这样子，
1: 真的。
0: 好，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叫做开。
1: 为什么会说它是一首很特别的歌？
0: 因为这首歌曲呢，你可以看到洪佩瑜在 MV 里面真的跟他的舞蹈老师在里面跳国标舞。
1: 哦，真的假的？
0: 还是现代舞？我怎么记
1: 得？我没看过他的 MV。
0: 我记得是现代，我记得是现代。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是舞蹈班，所以我看到他跳这种现代舞的时候，我难得看得懂。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现代舞它就是讲求着一个算是艺术感，所以它有时候会很抽象。就是如果有看过那种愚门舞集，对，有时候它的那个舞蹈你不用去理解，就是它就是一个艺术，就是去感受它就好。可是洪佩瑜这首开的 MV 的现代舞，可以让我真的感受到说他想要说什么，就是他想要把自己放开，他想要把自己丢掉的感觉。
1: 给你这样子一说，我现在就很想去看那 MV，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 MV。
0: 对，就是可以看到他难得啦，因为洪佩瑜是舞蹈系，台艺大舞蹈系，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 MV 里面真的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很放开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要感觉像是寓意这新生这样子。
0: 哎、就是，对对对、哦，对对对，就是一个哇，然后加上歌词跟歌曲又写的算是蛮好的一首歌啦，就成为了那张专辑里面很主打的一首歌曲，
1: 是
0: 就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人好有特色，在这张专辑里面又表现出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1: 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火花這樣。
0: 对对对，因为以前都是写那种比较悲伤的歌曲嘛，像那个嘛。踮起脚尖爱，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还有刚刚讲的再见的时候，都是写那种比较郁闷的歌曲
1: ，emo 歌曲。
0: 对，然后这首开就稍微情绪比较好一点点，
1: 然后都是讲自己内心的，然后好像是刚刚我讲的重获新生的那种比较朝着阳光的方向去写，
0: 然后就比较放开自己的胸怀的感觉。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
1: 感觉可以很推耶。而且他这首歌的其他，就是这张专辑的其他歌也是很好听。
0: 对对，是真的很好听。然后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然后有其他歌曲有入围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就是想娓娓道来啦，对啦，
1: 期待他得奖
0: 。对，让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洪佩瑜的《开》。

0: 好，我们刚刚好像不小心聊太久，
1: 就是我们自己在播歌的时候一直在聊他的 MV 跟这首歌，
0: 真的太震撼了。
1: 对，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播歌的时候，我自己去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就去找 MV 来看，我看了觉得很鸡皮疙瘩，就是真的很震撼，就是你说的那种艺术的感觉，
0: 对，
1: 就哇，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然后面对面鞠躬的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很就是
0: 很鸡皮疙瘩会起来，
1: 真的
0: 一种对于艺术的恭敬加上艺术的展现的感觉，
1: 對對對對，真的很强耶，
0: 哇塞，这上面真的太震撼了，
1: 而且还有宿命感的感觉、嗯、我觉得天哪，真的是让人就是看听这首歌跟配上画面就会觉得他的那个怎么说，他的感情跟他这首歌表达的风格就是很新颖，也是很强的一首歌，
0: 对，大开大合，
1: 是的，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跟他歌名很配，就是开这样子，
0: 没错，
1: 我、哦、天啊，真的很
0: 这首歌真的好，真的是哇，哎，我推了一首好歌、yeah、
1: 真的是一首好歌，大家可以去听，
0: 对，
1: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0: 一定要看一下他的 MV 啦，真的很美的 MV，
1: 真的
0: 好，那我们是我接下来下一首歌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
1: 没错，是谁呢？ 是我们的艾薇，我们的马来西亚艾薇，
0: 对，没错，是你们马来西亚的艾薇，
1: 没错。那我们他的这首歌呢，是他前年2024年吧，应该是就是年末的时候，年尾的《不爱就不爱》，嗯、可是蛮意外的是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那个热度又冲上来这样子、
0: oh.
1: 所以才会，而且刚好他的专辑这首歌的专辑又入围就是金曲奖，
0: 金曲奖，嗯，
1: 然后就刚好就是配上他最近的那个热度，所以我觉得蛮强的，他不管哪一首歌都美，很好听，就是艾薇，
0: 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个失重前行，
1: 嗯，是
0: 好上不去，
1: 他的歌每一首的歌都很高很难唱，
0: 都一定要飙高音耶、啊、
1: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特点，跟他就是爆发力的那种张力的感觉，
0: 一定要 他是可能是想模仿李佳薇吧、欸、你看、啊、他跟李佳薇只差一个字啊，一个姓爱一个姓佳爱家啦，
1: 真的、
0: 很爱家啦，
1: 感觉他们两个组合的
0: 話，而且两个都马来西亚，嗯，
1: 是，如果他们两个组合的话应该是很奇妙的一个很强很爆发力
0: 高音女子合
1: 唱团，完全没有人能唱得上去的，
0: 还是帮他们两个拍一个纪录片叫高音女子合唱团我觉得很不错耶、欸、其实不错，
1: 可是我觉得艾薇就是因为她最近也蛮活跃，因为她一直有办演唱会，就是最近啊、嗯，然后还有一直去不同的学校那个校唱这样，我觉得她在每个年龄段，尤其是国高中，因为她每去每个学校校唱嘛，跟大学，那、嗯、我觉得她的知名度又提高了，就是新的一个境界，
0: 真是真的，
1: 没错，
0: 就是哇！
1: 我前几天还有在她的 story， 就是她的限动看，就看到《不爱就不爱》这首歌，她也是蛮吓到，就蛮意外，说为什么明明对，然后而且明明那么就2024年。已经发出来，也不算是一首新歌了。没想到最近又冲上，
0: 热榜，
1: 对，热榜前十这样子、嗯。然后我也是觉得不意外，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他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这样子。嗯，是的。
0: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艾薇的《不爱就不爱》。然后在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就会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时间，那就继续锁定我们咯，不要走开哦，听完歌就要继续回来看我们节目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呀，又是我们广告未来喽！
3: 没错，
2: 现在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
3: That's right， 那开个场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们现在的节目是
3: 点
2: 歌
3: 传
2: 情，
3: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哇，下半场回来，
2: 没错，
3: 我们下半场回来啊。刚刚听完的是我们的艾薇的不爱就不爱嘛，
2: 嗯，
3: 对，那我们下半场回来就给大家一点大震撼，
2: 大震撼。
3: 是我们的女神啊，九令蔡依林、
2: 哦。对，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大震撼吗？
2: 为什么？
3: 因为这一场演唱会是她有史以来花过最多钱的演唱会。
2: 我有看到她每一个每一场不只去到就是台湾这边的，她去到每一个场都。他的设计跟视觉效果特别好，感觉就很烧钱。
3: 我只能说他的道具真的，哇哦，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烧钱烧到爆的东西。
2: 嗯，感觉就是很用心筹备了很久很久。
3: 对，那这一张的专辑叫《Pleasure》，然后里面的同名歌曲《Pleasure》就是刚好就是变成了金曲奖的入围奖项。
2: 是的，
3: 没错。然后同时也是最佳女歌手的入围者，然后。我会说他震撼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有去看他的那个演唱会 Pleasure 专场演唱会的话、嗯、你就会知道在 Pleasure 这首歌播出来的时候他骑着什么， 你有看到吗？他骑着一条大蛇，道具做的大蛇、
2: 哦、是我看到
3: 超震撼，而且做的很好，虽然是纸做的，就是他是假的，可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光做那一条蛇的整只体型就要花多少钱，
2: 而且他体型很大，如果是在演唱会里面看，我觉得就
3: 真的很震撼，从、
2: 嗯、
3: 影片看就觉得很震撼了。而且不止大蛇哦，还有大象，然后还有我忘记什么，大象、鳄鱼，然后蛇，就是对，就是哇，那个道具真的做得如此精良。
2: 而且我觉得，如果因为你在演唱会环境嘛，它灯光是暗的，如果是那种暗暗的灯光，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很多的瑕疵，其实就蛮逼真的。
3: 对，
2: 就是它
3: 真的会吓到。我应该讲说，愿意花这么多的经费做这些道具跟场地设计、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他是一个很尊重舞台的人。
2: 是的，
3: 可是舞台不只是他的一个算是演唱的表演的地方，嗯、而是应该要让观众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专属只属于舞台的艺术。这是我很欣赏九令的一个特点，
2: 而且就能感受到，你就哪怕是没有去过他演唱会，你都能在影片里面感受到他对这场演唱会的那种用心程度。
3: 对，真的很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他想要把他最好的表演带给观众们，
2: 每一个听众这样子、
3: 嗯。没错，然后这首歌的 Pleasure 呢，它的主题是七情六欲。就是专门在讲，就是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个欲望的感觉，它有点类似那种色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第一句叫做 Call Me Mommy
2: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到就是他演唱会的时候 ，Call Me 了很多妈咪全部跟着喊妈咪，
3: 对，大家叫妈咪。
2: 我看到那个影片，
3: 对，超疯，
2: 就是每个听众都在台下那边喊妈咪，
3: 对。
2: 我觉得很可爱、欸，
3: 但就是因为有些词让人觉得说、嗯、哇，这首歌就是真的正在讲这种色欲或者是性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首歌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而生，会觉得说就是很震撼啦，加上主题也很震撼。
2: 嗯、我有看到他的那个 MV， 他就是一个人分饰六个角色嘛，嗯、就是分别是那种宙斯女王啊，然后那种黑寡妇等等的那种。就是他把自己装扮成每个不同的角色，然后就是去用这个方式去呈现这个 MV， 我觉得真的觉得跟他的那个这次的专辑跟他的演唱会的主题就是
3: 很
2: 契合，
3: 贴合，
2: 对
3: 对,
2: 对，没错。
3: 然后我提一个小小的点就讲完就好、嗯、因为他的专场演唱会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脑宫，你应该知道、
2: 嗯、
3: 我的脑宫打开我的脑宫，然后那个脑宫啊，他的那个道具是一个超级巨大的 重启人，然后全部人都在那边泡水，你有看到吗？
2: 有看到，
3: 胡生伟有吗？
2: 好荒谬、哦。
3: 对，但是那是一个很大，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嗯、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胡生伟播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塞，真的是一个对舞台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人。嗯，他想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
2: 而且感觉蛮好玩的。
3: 对，我觉得好像很好玩啊！如果被砸到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哎、欸，应该蛮好笑的，
2: 是蛮好笑的。
3: 好啦，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九零蔡依林的《Pleasure》。

0: 好，我们稍微修正一下我们上半场讲错的资讯。
1: 真的哎，好乌龙哎，乌龙。
0: 对，我不小心搞了一个乌龙，可是都很厉害啦，对吧？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艾琳得了九个奖项嘛，然后我刚才想起，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在刷那个37届的名单，然后才看到其实不是艾琳，是周，
0: 是九莉，
1: 就我记混了，
0: 没事啦，都有令啦，
1: 对，没错，
0: 玲玲姐妹啦。
1: 然后艾琳是得了两个奖项，周莉是得了九个奖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得了几个奖项，他们两个就是在我们华语圈女歌手里面都是一个很没有
0: 人
1: 对，然后不可替代的一个歌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0: 应该讲说他们两个都占据我们小时候，
1: 真的。
0: 然后都是对舞台非常非常用心敬重的一个人。
1: 嗯，
0: 对。好，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我们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1: 没错没错，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爱他这张专辑，真的真的就是我他的专辑其实很每一期可以说真的是每一首我都一直在听。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在做东西之前就开歌来听的嘛，我应该之前都有说过。然后其实他这张专辑我开的次数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为什么会选 Bluebird 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刚好想到就是前天我刚好又重新的滑到那个许光汉，
0: 哦，
1: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太迷人，太有魅力了。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因为许光汉翻唱，就是翻唱，然后更多人去听这首歌，然后直接被迷上这样子。
0: 嗯、Bluebird 的那个，那不是
1: 许光
0: 汉的，
1: 嗯，
0: 许光汉的成熟男人魅力就是这么的厉害。
1: 啊、我天哪，真是被迷死了！大家一定要去听，就是他们两个的版本，就是要去听一次，落日飞车的版本，然后一定要去听是
0: 许光
1: 汉的
0: 版本，
1: 然后要配上他唱歌的那画面，真的是
0: 迷
1: 倒众生，
0: 迷死人了，
1: 对，迷倒众生，
0: 这么帅要干嘛啦？
1: 真的哎，而且他戴上那个眼镜，然后穿着白衬衫，我觉得真的是超迷，
0: 真的是，哎，哎，
1: 就是男人的魅力。
0: 好啦，多演一点戏剧，我可以让如果可以让我在电影里面更看到多看到许光汉的话，那我觉得 OK。
1: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唱的那种氛围跟
0: 不一样，
1: 对，真的不一样，
0: 其实不一样，
1: 嗯，
0: 差很多，差很多，
1: 差很多，差超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这两个版本。嗯、
0: 没错，就是大家就是花时间去听一下吧。
1: 是的，大家一听一听，只要一听到就会爱上的程度，
0: That's、
1: 没在夸张。
0: 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0: 天哪，我真是爱死这首歌。然后刚刚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
1: 我们的 DJ 戏。
0: 对，然后刚刚我们在就是我还在沉浸这首歌里面，然后刚刚突然听到有一个人敲窗户的声音，一转身就看到他对着我们两个竖起大拇指，
2: 他就表示写这首歌太有 sense 了，
0: 真的。超级喜欢，
1: 没错，真的很喜欢呢、欸。这一首歌真的是，因为应该讲说《落日飞车》他们的曲风就是这样子。
0: 哦天哪，
1: 有点slow rock， 又有点摇摆、那种爵士 jazz 摇摆那种感觉，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很放松的曲风。
0: 我觉得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曲风。
1: 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放在那种80年代 disco 舞厅的话，很适合拿来跟自己的伴侣跳舞。对啊，你不觉得吗？其实它是一个很浪漫的歌曲。
0: 是，
1: 对，
0: 它是每个，我觉得它的曲风每一首都有它自己的那种浪漫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就真的，大家一定要去
1: 听一下
0: 《落日
1: 飞车》的
0: 版本，每一首歌。
1: 就是不管啦，就每一首歌都要去听
0: 一下。真的，他每一首歌都很有自己独特的那种
1: 风味在。
0: 真的，
1: 嗯。然后除了《落日飞车》的版本之外，许光汉的版本也可以稍微去听一下，可以看一下许光汉怎么在 MV 里面耍帅。
0: 帅是啦，
1: 这真的是耍帅。好啦，那下一首呢是《我的爱》，我的爱是彭佳慧的《完整的大人》。
0: 没错，
1: 这一首歌，然后这一首歌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里面
0: 完
1: 整的
0: 大
1: 人，对，然后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
0: 嗯，
1: 对，那还有最佳专辑。那这首歌我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彭佳慧的第29年出道专辑、
0: 哦，有出道那么久，
1: 然后对她出道29年，然后今年是第30年了，
0: 嗯，哇哦。
1: 就是今年是他的出道30年大寿，所以
0: 30年大寿什么啦？
1: 就对不起啦，但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彭佳慧在歌坛上面也是走了非常长久的一段路程。
0: 是的。
1: 然后他这首歌其实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大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因为我在上学期有做过一集 DJ 还是专门介绍彭佳慧，然后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讲这一。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它是一个系列故事。
0: 哇，那你很爱耶！
1: 所以它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承先启后，从第一首到最后的《成人之美》这一首歌、嗯，全部都是一个连续剧的感觉。所以它每一首 MV 是串起来的哟，
0: 就是故事性、故事连接这样子。
1: 对对对，它是每一首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一个。MV 加上它是一个很有在讲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的一个专辑、嗯，就是在歌坛走入这么久，何谓定义为大人？嗯、对，
0: 哇，我觉得这蛮就是深刻的一个很深入的一个话题。
1: 对，就是有些人已经到了40岁，却感觉好像还是没有长大一样。那什么叫做大人？这是
0: 又怎么来定义？
1: 对，又怎么来定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彭佳慧这整张专辑想要去探讨跟理解的事情。嗯、我觉得在听这首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有一个好像应该要往前走去成长的一个心灵的感觉，有一个被支撑。
0: 是，嗯，而且我觉得他的这首歌的，就他这首歌他们的歌，就是他的歌听起来就是很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很有那种。90年代的那种，我觉得蛮，就是以前从小时候听的音乐风格。
1: 对。
0: 可是我又配上他那种很，我觉得他声音很纯，就是很纯粹的感觉。
1: 纯粹的歌曲，对。
0: 是，就是没有很多那种现代，就是很多电音还是怎样，就是很纯粹、很轻，就他的嗓子，
1: 轻松松松的感觉，
0: 对，然后他的嗓子就给人不一样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他两个风格这样子搭配起来，就是一种，就是跟他想要表达的大人定义在哪里的那种感觉，
1: 还是一种疑问之后再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好了，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彭佳慧的《完整的大人》。

0: 好，这是一个慢慢的感觉，这是一个寻找，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可能寻找一个答案或寻找一个定义的感觉的那种出来。
1: 没错，我觉得我能听得出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的
0: 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That's right，
1: 他就是入围我们金曲奖最佳新人吗？
0: 是新人，
1: 新人，对对对，
0: 新人
1: 就是。在Joyce的
0: 你说话
1: 的声音好细。
0: 其实我那时候在做那个叫什么新歌快递的时候，他这首歌的 MV 刚好发出来。但其实他这首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哎，其实这首歌好像快两年，
1: 我
0: 也
1: 忘了，
0: 好像2024。然后
1: 那么久吗？
0: 我忘记是2025出还是2024，
1: 我也忘了，
0: 我有点忘了。对，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1: 而且他的 MV 很浪漫。
0: 对，那在草坪上面，
1: 然
0: 后弹吉他，
1: 然后两个人一起跳舞，就是他跟他女友的那个一起跳舞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浪漫呢。
0: 就是一个聆听对方声音，然后跟你说话声音好细，这样子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很青涩的恋爱歌曲啦，
1: 是的，
0: 真的就是恋爱歌啦。
1: 我真的觉得他得奖的几率其实也是很高哎，可是。因为这次最佳新人的名单嘛，其实有好多我都蛮喜欢的，所以我有点抉择不出来到底。但如果他得奖，那真的是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我觉得不意外的一件事情。
0: 嗯，这是真的。原本我们今天还要推一首是陈贤进的 We， 然后那一首歌的专辑我觉得太特别了，叫做如果能够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然后后面要冒号夸胡夸胡夸胡，就是播出笑脸。我就觉得，哎，那首歌真的很特别，然后也很好听，对，也是新人奖入围者，对，
1: 而且他的曲风就是偏少，就是很小众，算小众，
0: 比较小众一点点，对，可是又有他的很强大的特点在，
1: 对对对，
0: 会让人觉得说，哦，对耶，就是，
1: 然后人家一听到就知道这是陈贤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歌声又好听，然后曲风又很特别，
1: 是，好可惜没有。播到他的歌，
0: 对，就是因为载歌载不进来，载错版本了啦，对不起啦，
1: 好好笑。
0: 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就会告一段落喽。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来做最后的结尾。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
0: 一
1: 定会
0: 喜欢。我是 DJ 阿星，
1: 我是 DJ 四月。
0: 那我们的点歌传奇疯狂星期四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去相会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下一周的主题哦，真的那个主题很嗨的，相信我。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 Joyce 的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您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草鸮。草鸮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亚种，目前的数量只剩下300到500只。它们的头部外围有一圈黄白色的条纹，脸呈现出心形。有些人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张猴子的脸，因此草鸮又被叫做猴面鹰。草鸮大部分分布在台湾的中南部，是台湾已知的猫头鹰里唯一一种栖息在浅山或是丘陵的。更特别的是，它们会筑巢在草生地或是农耕地上。草鸮一年可以繁殖两次，一次生4到6颗蛋，但它们的族群数量仍然维持在少数的原因。除了栖息地被破坏，被鸟网缠绕导致死亡之外，农民在农田使用毒鼠药，也会造成他们在捕食老鼠之后中毒死亡。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加的游荡犬，也成为他们的威胁之一。除了农民之外，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保护到快要消失的草鸮。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5: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

0: 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 那今天的三十而已要跟大家聊的是，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至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想说，哎，可是长大后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权吗？但我觉得在拥有决定权的同时，也代表着你要为这些选择而负责。这也是Lucy 这一季在三十而已很常讲的，就是选择跟负责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哎，为什么大家都会小时候都会想要赶快长大，获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想要去想去的地方，想要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会有几点，就是可能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一直努力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或者是可能你外表成熟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不成熟或者是疲惫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大家先回到小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0: 好，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一开始，要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那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特别想要长大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长大后的自己可能就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觉得可能想要逃离控制，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也或许可能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对未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浪漫幻想。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就是我们想长大的原因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喜欢长大，而是我们认为说长大就不会痛苦了，但殊不知其实长大后才是痛苦跟试炼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长大之后反而会感觉到不快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啊，以前大家可以想想看，小时候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些人事物满足？可能例如说爸爸带你去买个甜甜圈，或者是家里的人带你出去玩，你就会觉得哎，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我得到我想要的。可是长大后的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简单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好浪费哦，这样多少钱啊之类的，你会开始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你没办法单纯为了这件事情而快乐。那为什么童年的快乐感会比较强呢？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回归到心理学，心理学其实有一块是在讲大脑的机制，就是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小时候的大脑其实是对世界充满未知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就连下雨，或者是就连可能简单的调皮捣蛋，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长大后的自己的话呢，大脑开始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哎，它就是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开始新鲜感下降的同时，你的情绪刺激也会开始慢慢减少。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

实啊，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递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快乐递减其实它也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不到幸福，而是我们开始对这一类的情感刺激感觉到麻木。而且也有一个词是快乐适应，就是人会慢慢习惯自己得到的一切。而且长大之后，我们也会学着去压抑自己，可能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充满着一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长大后的自己没办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要开始学会藏着情绪，然后要学会伪装。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 Lucy 在学习的课题，就是出社会快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人生好难哦，然后殊不知我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才刚工作一年，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在等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快乐疲惫感的感觉，就是快乐递减的现象。那回归到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其实有部分就是回归到刚刚 Lucy 有跟大家分享的，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成年人就应该会是哪个模样，我们有一个雏形去定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成年人要有的一个形象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难，就包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些成年人他会学着去隐藏情绪，可是隐藏情绪久了其实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人格现象，叫做功能型人格。为什么叫功能型呢？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在活动，你还是有在做事，你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有在工作，你有在社交，你有在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回归看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压抑，然后你会有长期没有充到电的感觉，或者是觉得生活很空虚。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觉得每次到了假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平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事物，塞满了你的生活，不管这个是好是坏，但是你觉得你的时间是被充足充起来的。但回归假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疲惫，你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无能为力，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哎好像都没事，都可以正常社交，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就是看起来正常，其实大家都是在硬撑着。这其实也算是社会现在常见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活成是应该的样子。什么叫应该呢？就是长大后的人们应该要成熟，应该要稳定，应该要有成就，应该要有懂事。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被这些应该被缠绕着，然后会开始不知道说哎，那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以前小时候啊，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想长大。对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想要长大是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那有的人想长大单纯就是他想要赶快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以 Lucy 的经验为例，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的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像是灰姑娘的角色，就是我没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到可能一般家庭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我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玩。不要问我怎么跟自己玩，就是当你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尽办法的让自己有事情可以做。那再加上可能家里原生环境的影响，就是会长期觉得处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例如说你害怕做错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被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造就我之后都很想要赶快成为大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有一些人都会说哎，其实您看起来二十几岁，可是你好像有三四十岁的老灵魂。我觉得也是算是童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很渴望长大这件事情。
但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就是不管是法定年龄还是就是已经毕业了，都在提醒着自己真的长大了。可是就会开始画一个问号。其实像这几天啊， Lucy 都有在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聊，就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是对长大这个词画一个问号。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不管多大都是小孩，可是至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开始因为拿到了毕业证书，开始为自己框下了一个框架。我们会觉得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分水岭，我们应该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应该要学着长大，应该要承担了一些人事物，不知不觉就会将这些压力就是压在自己身上。所以就回归到刚刚 Lucy 在节目上面讲的功能性人格，就是我们看起来都活着，可是我们其实是很空洞的活着，就是我们其实过得很压抑，我们非常的疲惫这样子。甚至可能到后面你会开始迷惘，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时候可能都会说我长大想要做什么，会有一个很明确目标，但是反而长大之后，这些目标都会慢慢的被模糊掉。不管原先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还是因为现实的关系需要有所取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功能性的人格，其实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实际上它过得非常的压抑，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情绪的出口，因为我们被现实很多的事情压榨着，我们不敢崩溃，不敢脆弱，不敢停下来，因为很怕停下来就会有罪恶感，停下来会有空虚感，停下来可能你有一些可能生计没办法顾及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呢，这都是造成了我们会觉得诶，长大后怎么反而不快乐。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来说啊，他们都是属于赚钱最重要，然后玩啊吃啊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我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诶，我真的是家里面的成员嘛，就我思考是跟他们完全反过来的。至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有钱你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于很多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及时行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时候会来。那我就是刚好是取决于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一些物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就是表面的一个可看到的物质，但是你的内心却一直是在耗电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就像是可能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可是他后来生病了，他后来老了，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完成他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例如说他想要出国去玩，或者是他想要去哪里看看，他想要做什么体验，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在这边上半场的时候， Lucy 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的能力许可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些没办法做的事情，如果在能力范围内的话， Lucy 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或者是适时的放松自己。上周五我在办公室，我就准时做好，然后我要去抢那个八月份在两厅院就是有劝世三姐妹的音乐会这样子。至于我来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充电，就看演出或者是去走走或者是吃好吃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所谓的充电没有说一定要是哦，我要出国旅行，我要花大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就算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能够让你抽离那繁琐的事物，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然后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快乐。好啦，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以及就是顺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心理，而这个比较心理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内心里面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比例。那等一下下半场就会跟大家聊这些内容。那上半场的部分的话呢， Lucy 想要挑一首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歌，这一首歌叫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想挑这个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长大后的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嘛，所以呢希望今天的上半场跟等一下的下半场带来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回忆到童年时光的自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诶，以前的自己的快乐源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珍珠美人鱼的插曲相信自己。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大后跟长大前大家对于快乐的想法有哪些，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小时候的自己可能可以为了一些小事就感到快乐，但长大后的自己随着可能快乐的递减，然后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的刺激开始感到麻痹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反而变得不快乐了。那同时也有提到大家对于长大的这个词其实都会有设定一个框架，都会觉得说变成大人之后要开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也好，或者是生计，或者是没办法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原本我们在祈求自己长大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摆脱控制，但殊不知可能长大之后这样的枷锁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感觉。好，那下半场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情绪上面有时候是真的感觉到不快乐，还是我们只是太累了，所以对于情绪上面的反应就变慢了呢？好像有听众有说，长大之后知道哭不一定是有人会理你。好，这大概是目前Lucy 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在表达情绪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但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蛮常哭的，因为哭点非常的低，有可能是遗传到妈妈，就是从以前就是我跟我妈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眼泪都会先掉下来，就是如果想要控制她，但她还是会不自主的掉下来。不知道大家就是最常做的情绪是哪一个，喜怒哀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平常最常有的情绪是哪一些。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我其实有问过几个朋友，他们的话觉得说有的时候成年人就是没办法有时间去感受到自己，然后每天都觉得过一天是一天，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撑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曙光，或者事情就会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习惯没事这样子。那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有一个词，它就是在讲情感钝化，情绪钝化。为什么呢？它就是长期压抑情绪之后，我们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痛苦感会下降，连同快乐也会一起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开始觉得有时候太多的情绪起伏会影响到做事，那我们就会习惯把情绪关掉。但是如果你连难过都没办法去感受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变淡这样子。我有问过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就说其实啊，有时候在听小朋友在讲说那个你现在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可是可能在身为学生时期的时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富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了钱包的自主权，拥有做决定的自主权等等。但是都会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瞬间怀念到过去的模样。好，那情绪的表达的部分 Lucy 就讲到这边。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大家觉得长大后的你比较好，还是小时候的你比较好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但不管是哪一个答案，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那刚刚我们在上半场的尾端也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比较心理， 也会造成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会感到不快乐。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在看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成功、别人的感情，就是看大家的生活形态的表现，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哎，大家都过得这么好，怎么好像就是我过得平平无奇呢？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想到，哎，大家都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小朋友心态，就以前高中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同年纪的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有问大家说，哎，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有让自己去放松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他们就说以前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玩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出社会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就是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付诸行动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点，就是你上次真心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不能是那种就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表面的快乐，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笑的那一种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习惯的？就像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功能型人格，其实它就是看起来没事，它就是一直有点像是机器人 SOP 的感觉，正常社交、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内底是被掏空的。还有就是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期待你成为谁，那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像前面所讲的，大家都会对于长大之后要承担哪些责任有一定的框架跟定的想法。如果抽离这些框架之后，你有没有对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怎样的规划？好，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歌曲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播一首歌曲，也是呼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里面有播到了一首歌，是梁世韵老师也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插曲，这首歌叫做幸福的女孩，刚刚我们播了相信自己，现在要来播幸福的女孩。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很常在 social media 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 po 珍珠美人鱼的专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一些动画，透过一些那个以前常看的戏剧，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带回去当时的时空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怀念的感觉。就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四月初的时候，梁世韵老师他有公布他要开专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哎，会不会是在比较大的音乐场地这样？结果后来公布的时候，举办的地点在文化大学，然后主办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会，当时其实引发了大家广大的讨论。就不管是在梁世韵老师的 social media 还是在 Trade 上面，其实都有蛮多人在讨论说，哎，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点，然后为什么时间选在一个平日晚上八点的时间，到底有谁会去这样，然后呢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又非常非常不便利，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子票应该就卖不好吧， 大家大错特错，我发现票还是卖的下下脚，就是那一天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发现大家真的都是想要去重温当年，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喜好。那会想要拿珍珠美人鱼当例子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我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呢，珍珠美人鱼是 Lucy 一开始唱歌的始祖。就是我以前的话呢，唱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真的是看珍珠美人鱼，然后被那些美人鱼们洗脑，然后觉得哦，唱歌好棒哦，然后就开始学他们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就不管正派还是反派。然后我也觉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歌词其实也是映照着长大后的你跟童年的自己，其实你在不同时段听，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只是挑局部的两首，一首相信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些伤痛跟孤单或者是无法面对的课题，但要相信自己，然后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对，也是播给我自己近期的情况听的。那后面的这一首《幸福的女孩》主要会是希望让大家去希望想到的是你自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都是幸福的，但是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依赖他人，就可以获得那所谓的幸福。所以呢，这一首梁世韵老师的《幸福的女孩》送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下周的话呢，预计就会跟大家讲别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至于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在此先保密。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六集了。那这一集的主题是理想中的自己，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聪明、自律、有自信的人，也可能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被他人眼光束缚的人。又或者，你曾经也想努力去符合大众与社会的期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没错，又回到了我的 solo 时间。先来聊聊我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能维持自律的生活，可以养得起自己，自己做饭和处理家事，偶尔运动，看看书，追剧，和朋友出去玩，以及学习不同的语言，到处去旅行。其实说起来很像很多 IG 生活账号里面的那种看起来亮眼又完美的生活，而我理想中的自己就是成为这样自在的女性，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那接下来也来分享几位朋友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吧。我的朋友哈根达斯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有钱人，因为他想要财富自由，不被金钱和工作压力绑住，而且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阅览各种 BL 的作品，毕竟这部分也是很花钱的啦。再来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每天早睡早起，吃遍各种料理，还给各种动物满满的爱。他还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梦想，持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人生保持充实感，同时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第三位好友小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有一份他有热忱的工作，而且薪水也是符合他期待的，下班之后能回到温馨的小窝，享受自己的 me time， 煮点东西，配着喜欢的剧，平静又幸福的度过休假，偶尔和喜欢的朋友见面聊天，分享生活，也能回家陪伴爸妈，与他们在路灯下散步，一起从超市慢慢走回家。那在个性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自信，又愿意为想要的事努力争取的人。我的朋友超人则说，他想要成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同时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自由其实是靠自律换来的，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而是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为了自由自在而自律的人。最后我的朋友小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自信又自在的活着，每天都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能得到满足。听完大家的分享后，我发现每个人理想中的自己
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追求自由，有人向往稳定，也有人希望能更自在地做自己。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喜欢的模样。或许我们现在都还不是最理想的自己，但只要愿意慢慢前进，那就是超级棒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歌曲由萧秉治作词、作曲与演唱。那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他看见许多校园中的歧视、霸凌与暴力，因此写下了这首作品。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我想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我们难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言语而开始怀疑自己，但这首歌曲让我重新感受到，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更认识自己，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当你真正开始照着自己的步调前进时，人生才会有意义。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理想中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故事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 Super Idol 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17 Chicken Pizza Spaghetti。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1: 不管在什么时候，
2: No matter when，
3: Bila bila masa，
1: 不管你在何处，
2: No matter where，
3: Mana mana sahaja，
1: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2: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3: Apa kamu sedang buat？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妹，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胜翊。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搭乘班机 FM88.3 的旅客请注意，航班即将起飞，请忘掉你的烦恼，带着愉快的心情准时登机，与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空中时光。名传之声，感谢您的搭乘。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七号在线上吗？二十七号线上课程不是让你在家睡觉的哎、欸。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各位听众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电欢迎您。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avichi。

0: 边。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民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裘德，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嘿，大家大家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秋天的天气温暖，却带点凉意。戴上耳机，换上球鞋，和宇宙人
1: 一起去跑步吧。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

0: 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